0: 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来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来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係多谢晒啦，
0: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5: 各位早晨，嚟到8:09，睇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预计3号到5号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降水过程，过程累计嘅雨量达到80到120毫米，局部达到150毫米以上。咁风力咧逐渐加大到4到5级，阵风系7到8级。稍后8:30翻嚟咧，1059天气情报会同大家详尽咁关注呢一次台风嘅最新情况，敬请留意。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4: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5: 早晨，早晨，8:10，关注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收到公腰城区呢边，首先见到系月光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啊，车龙嘅龙尾摆到上桥面。另外，江口大桥嘅桥面双方向去到府前大街嘅部分咧，亦都系车仔较多嘅。睇翻高于城区其他位置啦，目前收到慢位仲包括有湖西路兴华苑对出转出腰南二路嘅方向，南亭路啊区一小对出嘅双方向，以及富民商业城对开往城雕嘅方向。将目光放向端州城区，现时嘅慢位见到车仔较多嘅有正西路、宝月路、荷香街、端州四路。

大润发往时代广场的方向，天宁北往天宁南的方向。另外，星湖大道大同盛世对开往牌坊的方向，上星花坛的转盘位置，几个方向来车都比较多。然后去到恒裕城对出的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的双方向，沿到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的方向，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的灯位和肇庆学院对出的灯位，见到亦都是车流量较大。最后睇下顺安路，喺顺宝天悦花园对出嘅顺安二，以及华英城对出嘅顺安三，去到敏捷广场呢个位置啦，亦都系行驶缓慢当中。各位途经时咧，记得要多加礼让，告祝各位一路顺风。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8: 啱啊！早上嘅8:14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咁啊，听讲咧有台风系杀到嚟我哋广东吓，咁啊到底咧受到佢嘅影响，我哋呢一度嘅呢个地方，我哋区啊高腰区会有一点样嘅呢个降水嘅过程咧？我哋稍后会咧就系连线，即系8:30之后啊，会连线咧就系高腰气象台去睇一睇，咁啊呢一个周末嘅天气到底如何嘅？好啦，咁呢个时候首先会有以岸说法，呢度会有嚟啦。
9: 各位早晨，
8: 海风喺度嘅。咁啊，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一项数据咧就引人注目啊！咁啊，依法撤销咗1997名不适合咧就系呢一个做父母嘅，即系唔合格嘅吓监护人嘅资格，同比增长66.7%。咁啊，有啲爹哋妈咪就话：，我就系佢嘅爸爸妈妈，点解你要剥夺我嘅权利咧？咁样就点解咧？我哋睇埋吓。呢组数据嘅背后咧，系近年嚟多地发生嘅呢个虐童事件。嗱，点样嘅父母算不适格父母咧？系叫做不适格，佢有个专业嘅名词，不适格父母吓。适应嘅适格咧就系格调嘅格，不适格父母。咁啊，全社会应该为被不适格父母嘅伤害嘅未成年人，应该要做啲什么东西咧吓？
9: 睇翻几组案例啊。首先系北方某市人民法院审理过咁样一单案例啊。于某啊，长期中意饮酒啦，就唔工作啊，经常勾打自己的仔女，导致4岁的仔就左臂的骨折吓，咁啊2岁的女骨盆骨裂咁样嘅，经过鉴定为轻伤2级。虽然咧佢嘅老婆李某多次报警，但系咧都系毫无悔改的表现。咁最终于某因为涉嫌犯罪被羁押，咁李某咧向法院申请撤销啊，即系佢老婆啊，向法院申请撤销啊呢一个于某啊监护人嘅资格。咁法理经过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咧于某长期殴打虐待未成年子女啊，嚴重危害子女的身心健康，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监护人，是依法撤销了他监护人的资格。
8: 冇错啦，咁啊最高人民法院亦都曾经发布过一单嘅案例嘅，咁啊2021年3月吉林省啊呢一个梅口市啊呢一个梅。

0: 河口市啊，系吉林省梅河口市。咁啊，一个女仔喺某烧烤店入边咧，就系生咗一个女婴。咁啊，之后将嗰呢个女 B B 咧，就系弃置喺露天嘅垃圾箱之内。咁啊，后嚟呢个女 B B 咧就被当地嘅儿童福利院系去抚养。咁啊，呢名女子因为犯呢个遗弃罪啊，被判刑，但系仍然唔履行抚养嘅义务。佢嘅近亲属亦都冇抚养嘅意思。今日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申请撤销佢嘅监护人资格，并请求担任女婴嘅监护人嘅。
1: 好啦，咁再睇翻单案例吓，东部某地嘅人民法院审理咗咁样一单案例啊，一对夫妻离婚之后，咁法院啊判个仔啊阿小红啊俾佢爸爸阿宋某抚养啊，但系佢妈妈傅某咧就拒绝履行判决啊，将个仔咧藏匿长达三年，吓咁导致咧本应就读小学嘅仔啊小红咧就未能够接受义务教育吓，影响翻学嘅，咁最终宋某向法院申请撤销傅某嘅监护人资格，法院认为呢个傅某嘅行为咧严重损害咗小红嘅身心健康，侵害咗合法权益啊，依法撤销佢监护人嘅资格，咁指定宋某咧系监护人嘅。
0: 咁啊，值得注意嘅就系判决之后咧，傅某曾经即系佢妈咪吓，咁啊曾经两次向法院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嗱，根据民法典第38条规定，除咗被对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嘅情形之外咧，咁啊如果确有悔改表现嘅，经过申请并喺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嘅前提之下，法院就可以视情况恢复佢嘅监护人资格。咁啊，小红咧佢就明确表达咗自己唔愿意同父母共同，即系佢妈咪吓，唔愿意同佢妈咪共同生活嘅意愿。所以即使系佢妈咪申请恢复，咁啊，但系法院咧系暂未恢复父母嘅呢一个监护人资格。点解用到呢个暂未咧？应该话前面有句话就系、是，如果确有悔改表现嘅啊，咁啊，经过佢嘅仔同意吓，咁啊可以咧就系、是、再次咧就系、是、恢复佢嘅监护人资格啊。所以依家用个暂未呢、這个。
1: 好啦，咁啊，继续睇落去啦。撤销监护权之后，系咪等于免除父母嘅抚养义务咧？吓，嗱，山东嗰边有个专职嘅律师叫张楠，佢嘅介绍啦。根据民法典第37条当中讲到，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赡养费、抚养费嘅父母、仔女、配偶等等啦，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之后，应当继续履行负担嘅义务啊。因此咧，无论系咪具备监护人嘅资格，父母都应当承担小朋友嘅生活、教育同埋医疗嘅费用。
0: 这个我哋嘅未成年人咧，就都三类情形。咁到底有边三类呢？首先第一就系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嘅三类情形。咁到底有边三类呢？首先第一就系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嘅行为，咁啊，好似啱先讲到嘅，呢位嘅呢一个于某下长期咧就系饮酒啊，唔工作，经常打佢嘅仔女，咁啊造成咗仔女咧都系轻伤而及咁样啊，呢个就属于严重咧就系损害吓。咁啊，第二就系怠于即系懒于去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而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俾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咧就系呢一个困境嘅状态。咁啊，即系呢个父母吓佢妈咪啊，将佢个仔咧就系咁啊收收埋埋三年又唔翻学咁样，呢个犯法嘅。咁啊，到咗呢一个翻学嘅年龄，你就一定系要翻学噶啦。如果唔系就系犯法啊。第三就系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嘅呢一个其他行为吓。咁啊，呢三条咧就系要明确系撤销监护人资格嘅三类情形啦。
1: 今日睇翻湖南嗰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法官汪洋就介绍，佢话如果相关行为情节严重，经过教育督促仍然唔改正，或者监护人咧对被监护人实施刑事犯罪，继续由其担任监护人咧，其实系会严重危害小朋友嘅身心健康嘅，咁将依法判决撤销监护人嘅资格。在实践当中，其实就会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先判断是否通知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抑或向家长发送家庭教育指导令。
0: 监护就是权撤销只是第一步，长期安置和康复就更加棘手的。福利机构可能无法覆盖未成年人成长的所有的需求，抚养费执行、新监护人监督、亲子关系平衡等环节缺乏闭环的机制，小朋友容易陷入二次困境。所以破解撤销监护权实践难题，必须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0: 原则，构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保障一体化嘅机制。好似啱先讲话，你判咗人哋嘅呢一个咧，就系爹哋咧，就系呢个入狱咁样，又或者系唔适合做呢个监护人啊咁样吓，咁你都要为佢呢个僆仔嘅呢一个咧，就系后续嘅呢个事项咧，要有一个保障先得噶，系嘛？咁啊，令到呢个法律底线更加清晰，保护网络更加严密，救助安置更加系稳妥嘅。好啦，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咗呢一个咧就系点样嘅父母算不适格嘅父母，咁啊同埋民法典点样去规定吓撤销监护人资格嘅呢一个情形，同埋几单嘅案例吓。好啦，我哋稍后咧就系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
1: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2: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1: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2: 系、哦，咁要点做啊？
1: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2: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1: 吓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2: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咁朝早嘅8:23继续翻到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嗱，眼下我哋高腰早稻开始成熟啦，陆续进入丰收嘅阶段，为精准掌握核区粮食生产实情，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高腰喺白珠镇稳裕村水稻示范田举办粮种粮发配套现场观摩暨实地测产活动嘅，用精准田间数据护航早稻丰产。裸粒归仓今日活动邀请了市农业科学院、市农业粮种示范推广中心、市种子管理站农技专家，以及我区南兴幽灵片区水稻种植户和合作社代表，来到白珠镇稳裕村水稻示范田进行这个实地观摩的。
1: 在示范田里面，农技人员就手持测量工具，随机选取部分的田块进行现场的把脉，严格按照测产的规范，结合田间禾苗长势、病虫害发生程度等情况，综合研判核算的。从现场实测的结果来看，示范种植的醉香丝苗综合表现是相当优异，预计苗某产方面达到997.16斤，较全产的全区的水稻平均某产增加57斤嘅，咁单产提升幅度去到12.92%。
0: 由高腰区人力资源同社会保障局主办，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广东木棉乡创学院承办嘅 Hi 高腰乡村主题星火计划正式启动，招募7月4日到7月5日嘅呢一个两日时间吓，咁呢一个咧就全程系免费嘅。咁啊，即系话呢一个计划正式启动啦，咁啊呢一个招募时间咧就系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吓，免费，咁啊只系招50人嘅啫，咁啊详情可以关注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微信公众号嘅。
1: 好啦，睇返条交通管制方面最新嘅消息，因为珠八陵广昆高速公路摄影段改扩建施工，遇到极端天气、不良地质等因素，导致施工未完成，需要进行施工嘅工期顺延，咁将会继续对珠八陵广昆高速白珠收费站以及主线嘅出入口匝道以及马鞍收费站嘅出入口部分嘅匝道实施交通管制。咁管制时间方面咧，系从呢个月1日开始去到9月30日吓，咁各位去到呢两个收费站，一个白珠啦，一个白安收费站，就要留意现场的指示，提前规划好路线的，因为相关的路段是全天候封闭的。
0: 好啦，我哋都系讲紧有台风咁样，到底是什么台风，叫咩名咧，靓唔靓咧？呢个名喊啊，到底我对我哋嘅呢个伤害有几何咧？我哋一齐去望望嘅。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喺3日嘅，即系今日嘅凌晨2点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吓，咁啊热带风暴级，咁啊6点即系今日朝早嘅6点，佢嘅中心位于我区偏南方向大约672公里嘅海面上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即系每秒钟18米。咁啊预计咧，美沙克将会喺今日白天喺海南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又或者强热带风暴级登陆，穿过海南岛后进入北部湾海面，听日喺广西又或者越南沿海系再次登陆嘅。
1: 目前咧，广东已经启动咗防风4级应急响应，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影响啦。预计3号到5号高雨区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过程累计雨量去到80到120毫米嘅，局部150毫米以上。咁最大嘅小时雨强度啦，去到50毫米左右，风力逐渐加大到4到5级，阵风7到8级。因此咧，高雨区气象台喺琴日下昼嘅17:16啊，发布咗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咁预计吓有个明显嘅风雨过程嘅话，呢、這个周末各位就要计划好自己嘅事情啦，同埋注意做好防御啊。
0: 咁至于详细嘅天气预报系点样，阵间8:30之后咧会连线高腰区气象台，睇下更加精准嘅我哋区嘅天气到底系点样嘅。好啦，讲翻油价啦，按照国内成品油价嘅调整，周末安排喺今日嘅24时，亦即系7月4日嘅凌晨0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次系开启嘅。根據專業機構預測，受到近期國際油價影響，目前原油變化率達到咧就係-12.84%。咁啊，預計油價下調，會下調啊，每噸720蚊嘅，哇，好大嘅幅度啊嚇！按照目前嘅呢一個咧就預期嘅跌幅咧，汽柴油價格將會咧繼續大跌，每升5.5毫同埋每升6.5毫嘅嚇。本輪油價最終調整價格將會以國家發改委公布為準嘅。咁啊，近期需要加油嘅朋友咧就有福氣啦嚇，咁啊降咗咧就係成半超過咧就係半蚊啊嚇。 好啦，我哋就稍后喺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啊，稍后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105年有几长？
7: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6: 但是有些东西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7: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这里行，还在这里坚持，还在这里向前，
8: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光辉百年路，奋进新高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印记，叶挺独立团出兵落成。1926年1月初，地主反动武装数千人向设在岭村的高腰二区农会和端元乡农会发起突然袭击，岭村、波河、廖村被攻陷，三村被纵火焚烧一空，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高腰惨案，也都叫做岭村事件。高腰惨案发生之后，独立团在团长叶挺带领之下进驻洛城处置该事件。1926年2月15号，叶挺亲自率领衰委会成员和独立团第二营开进岭村附近的五村博轩祠，再度争取和平解决这个事件。叶挺通知双方在4天之内派代表前来调解，责令地主赔偿损失。反动地主不单止逾期不来，而且还叫嚣战亦亡，不战亦亡，何不一战而亡，声称要决一死战。叶挺见反动地主如此猖狂，就决定派出部队先捉拿祸首。但因祸首们已经藏匿起来，接连几日独立团的战士都未能够缉获祸首，反而被地主武装打死一名战士。为了彻底摧毁反动地主的老巢，叶挺下令把叶挺独立团第三营的官兵调到五村增援，与二营协同作战。3月8号，叶挺率领独立团第二、第三营官兵和农民自卫军向反动地主和民团的大本营罗建村发起进攻。罗建村周围筑有高高的围墙，四处纵设有炮楼，易守难攻。叶挺命令战士向敌喊话，并让农军高唱歌谣：神公仔真正穷，要帮农会打先锋，唔好自己打自己，俾咗地主来利用。敌人顿时军心动摇，为咗迅速消灭敌人，减少自身伤亡，独立团嘅战士们要求炮军炮楼，但叶挺为保护村里边1000多名老百姓嘅生命财产安全，下令唔能够开炮，并提出不伤村民活捉匪首嘅口号。随后叶挺命令用火力封锁敌军的炮楼枪眼，由农民自卫军冲上村边把围墙挖开。当独立团官兵正

0: 准备向村里边冲时，突然听到村里边有妇女同小孩嘅哭声，叶挺恐怕伤害无辜百姓，于是全令停止进攻。等到村中嘅老友离村之后，叶挺即发号施令，霎时间枪声震天，战士们好似开闸嘅洪水一样猛冲上去，打得匪徒抱头逃窜，纷纷缴械投降。经过一整天嘅战斗，独立团终于拔除咗反动地主长期经营嘅老巢，彻底摧毁咗反动地主武装。当地群众盛赞独立团宁愿牺牲自己，亦都唔伤一个百姓，真系穷人嘅好队伍。慑于我军嘅强大威力，反动地主豪绅只好低头认罪，表示愿意赔偿农民损失，交出反动武装。冇几耐就交出赔款50,000多元，缴枪3,000多支。叶挺独立团把收缴地主嘅赔款全部交俾农会，把收缴地主嘅武器弹药全部送俾农民自卫军，以壮大农民嘅革命力量，解决农民群众嘅生产同生活问题。紧接住，叶挺带领独立团官兵到河台、洛城、水南一带，帮助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农民运动，使全县各区乡嘅农民协会陆续普遍咁组织起嚟。
1: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4: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3: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4: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5: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6: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7: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6: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7: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6: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7: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5: 外加1059，
7: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6: 生活中嘅美好。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嚟到早上嘅8:41，1:09天气情报，同大家关注翻台风最新嘅动态消息吓。马上连线区域状台嘅值班预报员陈工嘅，早晨，陈工。系，麻烦你咧，首先就回顾翻过去几日啦，我哋高雄嘅天气情况好吗？
1: 好嘅。咁过去几日咧，我区天气多云间晴，间中有呢个雷阵雨嘅。咁昨日嘅白天咧，高雄国家机管气象站咧录得最高气温系34.9度。目前咧南海嗰个热带低压咧，已喺今朝嘅凌晨2点已经加强为今年嘅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是熱帶風暴級的，咁8点嗰陣時咧，就位於我區偏南方向，大約678公里嘅海面上。
0: 嗯，好嘅，咁目前台風嚇就位於我哋高腰嚇600几公里嘅海面上邊。咁呢一次嘅台風咧，幾時？
1: 678公里啊。
0: 嗯，678公里，嗯。好，今日講翻呢一次嘅台風會幾時對我哋造成影響，同埋呢個週末天氣情況嚇，咁又係點樣呢？陳工。
1: 预计美沙克咧，佢系将于今日白天喺海南南部嘅沿海，以热带风暴级或者强热带风暴级登陆嘅。咁登陆之后咧，佢将会穿过海南岛啦，进入北部湾海面。听日会喺广西嘅或者越南沿海再次登陆嘅。咁受到佢嘅环流影响咧，今日白天到5号咧，我区系将有一次明显嘅风雨过程嘅。咁风力咧都会逐渐加大到4到5级，阵风7到8级。咁具体今日白天到夜间咧，我区系多云转有雷阵、中雷雨、局部暴雨嘅，并且伴有呢个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嚟紧嘅4到5号咧，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展望6到7号咧，我区仍然系有比较强嘅降水天气嘅。
0: 嗯，好嘅。咁台风天气，我哋广大市民朋友应该关注乜嘢，同埋有咩建议呢？陈工。
1: 咁美沙克咧，将会俾我区带嚟明显嘅风雨天气哦。咁目前我区呢个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中嘅，咁大家要注意防呢个强降水啦引发嘅山洪、山体滑坡以及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呢啲次生灾害嘅。另外户外活动咧同埋作业咧需要注意防范呢个强对流天气对安全嘅影响。
0: 嗯，好嘅，希望各位市民朋友都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最新嘅台风方面嘅一个预报预警嘅消息吓，及时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呢次嘅连线唔该晒陈工带嚟详尽嘅世界介绍啊，我哋下一次嘅连线再见啦，拜拜。
1: 好嘅，下次再见。

0: 告要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春夏秋冬，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2: 感受瞬间嘅感动。
1: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2: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1: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好啦，咁啊7月3号啦，咁啊今日僆仔咧，即系小朋友咧，小学鸡咧考试啦吓。咁啊考完期末试之后咧，仲有一个星期咧就要评讲试卷啊，同埋做啲安全教育嘅讲解啊，同埋咧就系派下新书啊咁样。唔知新书派咪好似未要注册先派噶吓。咁样就应该到下个星期咧就会放暑假啦。放暑假咁啊就带住自己嘅呢一个僆仔，咁啊嚟到我哋高腰区嘅西江华廊旅游度假区去打一个咧就系转咁样吓。咁啊，介绍下先。今日7月1号到2号，预约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特别节目，珠江啤酒大篷车路演喺南岸街道江口社区渔文化广场举行。咁啊，一个音乐响起，舞台表演就开启，活力四射嘅舞蹈演员咧就系踩住呢一个节拍系登场嘅。咁啊，呢一个舞姿啊，咁啊，大家都非常之系即系赞同吓，咁啊，阵阵嘅掌声。咁啊，仲有就系呢一个乐队嘅表演更加系热情吓，令到观众咧都系非常之系享受，沉浸喺呢一个旋律当中，咁啊，跟住呢一个节拍啊，都系尽情摇摆嘅。
1: 嗱，所讲就系7月1号同埋7月2号两晚吓，喺呢一个江口渔村所举行嘅呢个美食嘉年华夜晚嘅呢一个精彩嘅文艺演出。咁其实咧喺7月1号晚咧，我哋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新兴江彩虹桥首次亮灯啊！嗱，渐变红黄嘅拱形桥身配合埋流动嘅光束啦，就倒映喺江面上边，波光粼粼啊，闪匿迷人，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夜咧增添上一抹亮丽嘅色彩吓，为市民同埋游客带嚟咗更为之丰富嘅一个夜游嘅场景嘅。
0: 好啦，咁以上就讲介绍咗咧，就系两个咧，就系一个咧就系都算得上系景点啦，就系一个新兴江嘅彩虹桥吓。咁另一个就系一个活动吓，第三届开渔节嘅河鲜美食嘉年华特别节目吓，珠江啤酒大篷车路演吓。好啦，咁就讲下其他嘅消息。7月2号上午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会开召开嘅。市长许晓雄在会上面发布肇庆倡议，咁啊倡议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生灵万物，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嘅。
1: 在近日6月30号，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举行了青中初职住端周包公自端市职展的这个主题的展览的开幕式。这次的展览分为忠诚担当、格固鼎身、遗泽端周、鉴往知来四大篇章，聚焦包公在端周任职三年的字迹和这个风骨的。通过珍贵文物啦、文献的复原场景叙事，还原一个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包公形象。虽然说这个礼拜是这个周末有风有风雨，但是呢这个展览将会持续到11月30号的，各位可以错开时间前往去参观一下。
0: 好啦，咁就讲返呢个630啦。咁7月2号上午，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喺广州举行。咁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系广东省覆盖面最广、参与主体最多、综合效益最突出嘅社会帮扶特色品牌。活动自2010年创办至今啊，咁已经系连续举办16年咁多。咁累计动员1000几家嘅呢一个社会组织，近万家市场主体，一百几万名嘅志愿者，2000几万名嘅爱心人士共同参与。累计即系16年间啊，累计应捐社会资金有593.06亿元。对接帮扶400几万的农村低收入人口，涌现出一大批潜行共同富裕、主动回归乡土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标杆企业的。
1: 就在昨日，广州的医保局方面就表示，会从这个月1号开始，广州全市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因为晚期先兆流产、宫颈功能不全、先兆早产等接受安胎治疗，以及因为胎位异常接受外导转术而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凡是属于国家和省规定的药品、诊疗项目和医用耗材支付范围的，将由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全额支付，个人无需负担嘅。
0: 咁好多人咧，可能都会攀住今日咧就出行买咗今日嘅票，咁啊都好担心咧，即系呢排时咧就系台风嚟临，咁啊嗰啲动车啊、高铁啊，会唔会因为台风而咧就系停摆咧咁样吓？嗱，讲翻下先，为咗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国家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七月三号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嘅吓，咁你都冇去海南啦，系嘛？今日台风杀到嚟，系嘛？咁啊，七月三到四号广站高铁、深站高铁、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咁大家要留意啦。仲有就系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会喺呢一个唔系将啦，已经喺今日嘅凌晨两点钟全线停运。咁啊，具体复运时间咧，将会根据实际风力变化情况另行发布。咁啊，七月即系琴日嘅中午十二点钟之前啊，湛江海事局辖区所有嘅风电平台，咁啊，风电。

0: 运维船的359名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海事執法人员同步开展现场核查，逐一队人员撤离台帐进行清点核对。
1: 睇翻国内其他嘅消息，民政部日前就发布咗一个管理办法，系针对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同埋代表机构嘅，咁叫做《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会从下个月1号开始就施行噶啦。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嘅分支机构，以及系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嘅分支机构啊，不得喺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之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
0: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司长王维胜在昨日说，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扩大到394种，三有鸟类扩大到1028种，98.4%的鸟类纳入到法律保护范围。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重点物种专项调查结果数据显示，咁啊，呢一個豬環同埋黑臉皮鷺，同埋圍鷗啊，同埋黑嘴鷗、黑琴雞啊，同埋褐馬雞啊、灰孔雀同埋就係呢一個冠斑犀鳥等等19種嘅國家重點保護鳥類種群，同埋呈現穩定又或者增長嘅態勢。咁喺我哋嘅呢個生活圈入面咧，你可能會時唔時都會，即係我講我哋高腰啊，時唔時都會發現一啲好大嘅雀仔係啦飛過嘅，你會覺得哇呢個係咪咧就係山雞又或者其他呢啲嘅大嘅鳥類咁樣，咁啊證明呢一個生態咧都係日趨向好啊。
1: 冇錯，睇翻就一份報告，2025年全國新開貨運航線分析嘅報告近日就發布咗啦。咁根據報告咧，過去嘅2025年航運貨運量啊，我國嘅呢一個航運貨運量方面咧，係量質齊升嘅，首破千萬噸嘅大關。咁新開國際貨運嘅航線超過200條，咁展現出強勁嘅國際化拓展嘅態勢。嗱，貨源結構方面，以跨境電商、3G 電子產品、服裝、纺织品为主，生鲜冷链啊、机械器配啊、精密仪器形成稳定的增量需求。
0: 仲有就系中国气象局喺琴日召开咗呢个新闻发布会啊，今日佢哋话预计7月份全国地多地气温偏高啊，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嘅过程。内蒙古嘅东部、东北嘅地区同埋华北大部分地降水比较喺常年咧同期会偏多嘅，有2到3个台风登陆，又或者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佳湘就话，6月以嚟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攀升，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同埋模式和传统嘅同埋咧就系统计方法预测啊，咁啊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咧将会继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至超强嘅厄尔尼诺事件噶噃。
1: 系啦，咁啊，讲到呢个月新规都系好多嘅吓，从呢个月1号开始咧，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就实施啦。呢个标准咧就系针对快递包装普遍存在嘅大箱小用吓，层数吓又多过头，或者讲胶带过度缠绕等等嘅突出问题啊，提出快递包装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三项嘅核心管控指标嘅，每项嘅指标设置三档的一个管控基准，为快递的包装源头减量提供标准支撑。
0: 刚才讲了我国的这个7月份天气有4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这样就是外国方面、欧洲方面是怎样呢？一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超级热浪直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欧洲多地6月份的气温纷纷突破历史的极值，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和高温相关的超额的死亡。在欧洲各大商场，民众对产自我们中国的空调是青来有加的。一款分体式中国空调被一抢而空，制冰机、多功能防晒遮、手持小风扇等等，我们中国的降温神器呢亦都是走红欧洲市场的。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
1: 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

0: 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3: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2: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5: FM105.9 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105.9 突出情感无限。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at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

0: 系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夏季，居高不下的温度不仅会让人烦热难耐，还有可能伤心。医生表示，高温炎热环境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科学护心呢？医生建议，尽量减少户外高温环境下工作和活动的时间，科学补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水量至少2000毫升以上，最好喝淡盐水，保证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充足。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环境温差在合理范围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充足睡眠，坚持低强度运动，定期体检，不适时及时就诊。那万一出现心脏骤停，又该如何紧急抢救呢？医生表示，在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中，心脏骤停是最危急也是最危重的一种情况，表现为心脏泵血功能突然停止，造成全身血液循环中断，呼吸停止和意识丧失。心脏骤停发生时，黄金急救时间仅有4分钟，紧急救治主要通过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两者共同使用可显著提升救治成功率。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3: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5: 我等待，我希冀。
3: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4: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
3: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6: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4: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啊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吓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8: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9: 外加1059，
8: 外加1059，
9: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8: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8: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7: 请留低，
8: 因为
7: 这个是你的选择，
8: 因为
9: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客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
0: 做好防备，我知精。
2: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

0: 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3: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5: FM 105.9，
4: 同你一起
5: 披荆为袍，
4: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其实裂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点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

0: 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哇，阿乐仔，呢、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哋落去游水啦。
3: 小明，我真系要认真同你讲下呢一个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唔好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唔好在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唔好在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四，当你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的时候，唔好擅自落水施救。
2: 我讲下啫，唔游唔入，生命无 take two 啊嘛，我明嘅。

0: 男孩。
1: 美啊，
0: 你是否愿意陪我在雨里？小男孩，你是否愿意和我在一起？
1: 当然了。

0: 啊，不会吧，乱七八糟的。
1: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就冇使惊。
2: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1: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把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2: 系、哦，咁要点做啊？
1: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

0: 强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啊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吓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嘢、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1: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盆、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2: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伊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0: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3: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0: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六不没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3: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4: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3: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4: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3: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4: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3: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预防溺水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8: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7: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7: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8: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9: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0: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9: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0: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2: 甜蜜的话。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咧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吓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2: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

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

0: 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滅蚊虫、防灯格，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着膊在照相，公园里共你比赛攀树上，还有什么歌都乱唱，插着裤袋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虽然被峨眉班弟子阻住，但他穿来插去，将那班人当作武泥，刀刀向着灭绝尸体的要害斩埋去。灭绝尸体已经处于只有挨打无法反击的局面了，心里面暗暗焦急。丁敏君的说话一声声咁听晒噃，
3: 你见到师傅被呢个后生仔攻击，点解唔上前帮手啫？你仲揸住把剑，一碌木咁企住做咩嘢啊？将你啊喺度望呢个后生仔打赢师傅添。
2: 灭绝师太心念一动，
3: 何然呢个衰仔偏偏留低指着个兵刃唔抢？莫非两个人真系暗中勾结嘅？我试下就知㗎喇。就大声咁话：子若，你胆咁欺师灭祖咩？
2: 听见飞快向住周子若心口刺过去，周子若大吃一惊啊，唔敢用剑嚟招架，大叫话：师傅，我……佢呢个我字刚刚出口，灭绝尸体嘅长剑已经刺到佢心口啦。张无忌唔知道灭绝尸体呢一剑，即系试探是否真系有作弊。咁等到剑尖一到前空咧，自然就会缩手噶啦。佢系亲眼见过灭绝尸体打死纪晓芙，知道此人诛杀徒弟绝不留情嘅，佢都嚟唔切考虑咁多啦。

0: 飞身跳埋去，一手就抱起周芷若飞出去丈几远。灭绝尸体好不容易反奔为主啊，立即长剑震动，直刺张无忌后心。张无忌的耐力虽然是高强，但是未曾真正练过轻功，就不能够好像韦德少咁样双手抱住一个人走上嚟，一啲都唔慢。听到背后风声，即是回刀挥出，砰一声，手上的宝刀又断了半截。灭绝尸体的长剑跟住刺到嚟啦。张无忌反手运劲，将半截宝刀掟出去，呢下使咗九成力啊！灭绝尸体当堂呼吸窒咗窒，唔敢举剑去拨开佢啦，就伏喺地嚟闪避。半截宝刀喺头顶掠过，啲风啊，刮到佢块面都痛晒。张无忌见到有机可乘啦，嚟唔切放低周芷若啊，随即抢身埋去，右手前身挥掌拍出，灭绝尸体右膝跪喺地下，举剑削佢手腕。张无忌反手一勾，就将倚天剑融融而咁抢咗过嚟。呢种喺刹那之间化光为油嘅急剧转折，已经系属于乾坤大挪移心法嘅第七层神功。灭绝尸体嘅武功虽然系高啊，但喺对方光猛掌力打过嚟嘅时候，再冇法子拆解佢，转换成为轻柔嘅擒拿手法啦。张无忌虽然得胜，但系对灭绝尸体咁样嘅强大敌人都系非常戒备嘅，一啲都唔敢疏忽大意，用倚天剑指住佢嘅咽喉，怕佢又有奇招使出嚟啊，然后慢慢咁退开两步。周芷若挣扎咗下话：
1: 快啲放低我啦！
0: 张无忌吃咗惊话：啊，系，成块面啊变到通红啊！连忙将佢放低，闻到一阵淡淡嘅香除，觉得佢嘅头发喺自己块面处扫过，不禁望咗佢一眼，见佢又丑又唔好意思。虽然是神情恐惧啊，不过眼光之中呢就流露出欢喜的意思。灭绝尸体慢慢企返直个身，一言不发。睇下周芷若，又睇下张无忌，面色就越嚟越青啦。张无忌调转剑柄，对周芷若话：周姑娘，贵派嘅宝剑请你转交俾尊师啦。周芷若望住师傅，见佢神情冷漠，既唔系准许，又唔系唔准。一刹那之间，心里边转过无数念头。
1: 今日嘅局面已经尴尬到无比啦！张公子咁样待我，师傅必定当我同佢有私情嘅。从此我就变咗峨眉派嘅弃徒，成为武林里面所不似的叛逆。哎呀，大地茫茫，叫我边处找个归宿的地方呢？张公子待我不错，但我决不是全心为了他而背叛师门的。
0: 忽然听见灭绝尸体大声地喝他说：芷若，一剑杀了他。当年周芷若跟着张三丰去武当山，张三丰是因为武当山上一向都冇女子，样样都诸多不便，所以就写一封信介绍佢投入灭绝尸体门下。佢个天资非常聪颖，又因为自细惨遭父母伤亡嘅重大变故，所以就刻苦学艺，进步神速，深得师傅嘅钟爱。喺呢七年几嘅时间里面，师父一言一动对他来讲就好像天经地义一样，我心里面从来没有过一些咁多为拗的念头的。现在听到师父突然一声大喝，闯出之间想都没想，顺手接过倚天剑，手起剑出，向着张无忌胸口刺过去。张无忌点想都想不到他竟然会向自己埋手的，所以完全冇闪冇避，

0: 一瞬之间剑尖已经掂到心口啦。佢一惊之下，想话要避开啦，但嚟唔切啦。周子玉手腕发抖，佢谂：唔通我咁就刺死佢？迷迷懵懵之中，手腕稍为一侧，长剑咪歪咗一啲啲，嚓一声，倚天剑就喺张无忌嘅右胸刉入去。周子玉惊叫一声，拔出长剑，尖剑尖鲜红一片。张无忌右胸嘅鲜血啊，好似泉水咁喷出嚟，四围哇哇声大声咁惊叫啦。张无忌用手揞住伤口，个身摇下摇下，佢个神情好奇怪咁，似乎喺度问：你真系要刺死我啊？周子玉话：我想过睇下佢个伤口，但系终于唔敢，揞住块面飞快咁跑翻转头。佢呢剑竟然得手，边个都出于意料之外。小萧面如土色，冲上嚟扶住张无忌，一面嗌：你！张无忌对小萧话：
1: 你为咩要杀我？
0: 呢剑好在歪咗啲啲，冇刺中心脏，不过已经重伤右边肺叶啦。佢讲咗呢几个字，肺里边吸唔到气，就猛咁咳。佢重伤之下，分唔清小超同周子玉，仙女就叭叭声咁流出嚟，将小超件衫啊染到半边红晒。旁观嗰啲人啊，无论系六大派嘅，亦或系明教、天英教嘅，一时之间都肃静无声啊！张无忌啱先连气打败各派高手，武功高强，胸襟阔博，无论系朋友系敌人，冇人敬仰佢嘅。而家见佢无端端咁俾周子玉刺咗剑，都好唔忿气。眼见倚天剑透空而入，伤势极重，都关心呢剑会唔会致命。小超扶住佢慢慢咁坐低，大声咁话：边一位有最好嘅金疮药啊？少林派嘅神僧空性快步行出嚟，喺身边攞出一包药粉。佢话：弟太玉灵散系伤科圣药啊！讲完，一手撕开张无忌胸前衣服，见伤口有成几寸深，连忙将玉灵散敷上去。点知道鲜血涌出嚟，将药粉都冲开晒。空性束手无策啦，好焦急咁话：点算呢？点算呢？何太宗夫妇更加焦急啦。佢哋以为自己已经食咗金蚕蛊毒，此人如果重伤而死，自己两夫妇就冇人解毒，亦即系话冇命噶啦噃。何太宗三步夹埋两步，冲到张无忌前边问佢话：金蚕蛊毒点样解救噶？快啲讲啦！你快啲讲啦！小超喊住话：
1: 行开啦你！你急咩嘢啫？张公子如果冇命啊，大家都要死噶啦！
0: 如果平时何太宗系咩身份啦、啊？点可以俾一个青衣小婢呼喝呢？但系而家佢情急之下，仍然不停口咁问：金蚕蛊毒点样解救啊？空性发嬲话：铁琴先生，你再唔行开，老衲就要对你唔客气㗎啦。就喺呢个时候，张无忌擘开双眼，定一定神，用左手食指喺自己伤口周围点咗七处穴道，血流当堂慢咗。空性好欢喜啊，立即将玉灵散帮佢敷住伤口。小超撕一忽衣襟落嚟，帮佢包好伤口。眼见佢面白如纸，一啲血色都冇，个心十分焦急害怕。张无忌呢阵时，佢神智已经稍微清醒翻啲，佢暗暗运起内息，只觉得内息运到右胸嗰处就阻塞住。佢谂：我只要仲有一口气，

0: 点样唔能够俾六大派杀害明教嗰班人？于是将真气喺左边空腹之间运转咗几次，慢慢企翻起身。佢话：峨眉武当两派，如果有边一位唔服在下朝廷嘅，请出嚟较量啦。佢呢几句说话一出，人人都惊晒啊！睇住周子玉呢剑刺到佢咁厉害，竟然仲出嚟挑战噃。灭绝师太话：峨眉派今日已经输咗，你如果唔死，日后再嚟算账呢？我哋睇武当派㗎啦，六大派此行嘅成败就全在武当派裁决啦。六大派围攻光明顶，空洞、少林、华山、昆仑、峨眉五派高手都已经输喺张无忌手下，即係剩返武当一派仲未同佢打过㗎啫。不过而家佢身受重伤，睇嚟都係死多活少㗎啦。莫讲一流高手啦，只要求其几个容手上嚟斗前一番，佢就支持唔住㗎啦。甚至冇人同佢打，讲唔埋等多一阵咁耐，佢亦会伤重而死㗎。武当五侠随便边一位上前，当然毫不费力咁就将佢打死，咁就可以按照原来嘅计划诛灭明教啦。众人都諗，武当派从来极之重视侠义两个字嘅，要佢哋出手对付一个身负重伤嘅少年，对佢哋嘅名声嚟讲，未免大受损害，只怕武当五侠边个都唔愿嘅。但系武当派如果唔出手，唔通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呢件轰全武林嘅大事，竟然搞到断羽而归？之后六大派喺江湖上仲有咩面子啊？其中嘅抉择实在为难到极咯。灭绝师弟嗰几句说话，意思就话六大派今后是荣是辱，全凭武当派决定，就睇武当派系唔系有人肯顾全大局而损害个人嘅名望啦。宋远桥、余连洲、张崇溪、甄离亭、莫星谷五个人，你睇我，我睇你，边个都揸唔定主意。宋青书突然话：嘅四位师叔，等我杀咗佢啦。武当五侠明白佢嘅意思，佢系武当嘅晚辈，由佢嚟出手就好过连累武当五侠嘅名誉啦。余连洲话：唔得，我哋准你出手同我哋亲自出手并冇分别嘅。张崇溪话：二哥，照小弟睇嚟，大局为重，我五兄弟嘅名声为轻啊。莫正谷话：名声乃系身外之物，不过咁样嚟对付一个重伤少年，良心难安啫。佢哋议论起嚟难以决定，人人都望住宋远桥等佢吩咐。宋远桥见甄离亭始终冇出声，但睇佢嘅神情非常愤怒，知道佢未婚妻纪晓芙失身于明教杨逍，以致死咗，系佢嘅生平奇耻大辱。如果唔诛灭明教，扫尽奸恶淫徒，呢啖气点都吞唔落噶啦。就慢慢咁话：魔教作恶多端，除恶无尽，乃系我哋侠义道嘅大节。名声固然系紧要啦，不过而家两者不能得兼，就应该顾全大嘅。青书，小心在意啊！宋青书躬身话：系。佢行到张无忌面前，高声咁话：曾小侠，你如果唔系明教个人，就尽管离开，只落山养伤啦。六大派即系诛杀魔教邪徒，同你无关嘅。张无忌左手揞住胸前伤口，佢话：大丈夫急人之难，死而后已。多谢多谢宋卿嘅好意，但系在下。在下决心同明教同存共亡啊！
1: 明教同浅烟教所有嘅人都纷纷高叫：曾少侠，你对我哋已经系仁至义尽，大家都感激不尽啦。到呢个地步，不必再打啦。
0: 殷天正行得趌下趌下咁行埋去，佢话：姓宋嘅，等老夫嚟接你嘅高招。点知唔够气膝头哥一软，噼啪一声打到喺地下。宋清书望住张无忌话：曾兄，既然系咁，小等碍于大局，要得罪你啦。小超立即喺张无忌前边挡住，佢话：
2: 咁你杀咗我先，你再讲啦。
0: 张无忌低声话：小超，你唔使担心，佢杀唔到我嘅。
2: 你受咗重伤啊嘛？
0: 小超啊，你点解待我咁好呢？
2: 因为你待我好咯。
1: 张无忌定眼睇住小超一阵，我心谂，
0: 就算我而家死咗，亦有咗个真正待我好到极嘅知己啦。
1: 宋清书喝小超话：你行开啲。
0: 张无忌话：你对呢一位姑娘粗声大气，不禁冇礼貌噶。
1: 宋清书喺小超膊头一推，将佢推开几步就话：妖女邪男有咩好嘢噶？快啲起身嚟接招啦！
0: 宁尊宋大侠谦谦君子，天下冇个人唔服佢。阁下就咁粗暴嘅，同你打亦不必企起身嘅。
1: 实际上张无忌嘅内劲提唔起啊，佢知道自己冇力企起身嘅。
0: 张无忌重伤之后虚弱无力嘅情形，人人睇得出。
1: 余连州高声话：清书啊，点样佢个穴道令到佢唔喐得就算啦，唔使杀佢嘅。
0: 系，
1: 宋清书应咗，跟住左手虚引，右手伸出，向住张无忌膊头点落去。张无忌喐都冇喐，等佢个手指点到肩精穴啦，耐力打斜一引，将佢个指力挪移推射开。宋清书呢一指嘅力量，就好似笃咗落水咁，冇地方着力嘅，因为出其不意啊！身体向前一冲，就争啲撞到张无忌嘅身上。佢连忙企稳，但系有啲狼狈啦。佢定一定神，飞起右脚，猛向张无忌心口踢过去。呢一脚已经使咗六七成力啦。余连州虽然叫佢唔好杀伤张无忌啊，但系唔知点解，佢心对眼前呢个少年好嬲，就唔系因为佢话自己粗暴噃，系因为见到周子玉睇住呢个少年嘅眼光之中，一直都含情脉脉极之关怀。最后虽然奉咗师命而刺佢一剑，但系面上嘅神情凄苦，显然佢心里边难受到非常嘅。宋清书自从见咗周子玉之后，眼光一阵都冇离开过佢，虽然猛咁抑制自己唔敢睇咁多，兼人哋认为自己轻薄，但系周子玉嘅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佢睇得清清楚楚，佢心好明白。佢呢一剑刺咗之后，无论呢个后生仔死又好，生又好，再唔能够喺佢心算抹咗佢噶啦。自己如果打死呢个少年，周子玉必定好嬲自己，但系妒火中烧，实在唔肯放过呢个唯一计佢死命嘅好机会。宋清书啊，文武相传，乃系武当派第三代弟子之中出类拔萃嘅人物，为人亦素来端方重义，但系遇到情呢一关呢，竟然方寸大乱啦！众人眼见宋清书呢一脚踢落去，张无忌如果唔跳嚟避开，就只有出掌硬接啦。但系好显然，佢要坐起嚟已经好难做得到。睇嚟呢一脚

0: 终于要攞咗佢条命㗎喇。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返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4: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快乐齐分享。
5: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6: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宋清书一脚向着张无忌的胸口踢落去，看来你一脚实会攞佢条命噶啦。咦，又奇怪噃？宋清书的脚尖就要踢中佢嘅心口嘅时候，佢嘅右手

只手指轻轻一扫，宋正书嘅右脚竟然转咗方向，喺佢嘅侧跟打斜踢咗过去，距离虽唔到三寸啊，呢一脚终于踢空咗。宋正书冇法子收翻住只脚噶，就跟住揽咗一步，左脚脚踭向后一撞，直攻张无忌背心。呢招又快又狠，人所难料啊，系极高明嘅招数。但系张无忌手指一扫，又射开咗佢脚踭嘅撞击。三招一过，旁观嘅人都非常奇怪啊！宋远桥大声话：青书，佢本身一啲力都冇噶啦，佢呢啲系四两拨千斤嘅方法。佢眼光老道，睇住呢阵时张无忌劲力已经完全冇晒，所使嘅功夫虽然颇为古怪啊，不过基本道理呢，就同武学之中借力打力并冇两样嘅。宋青书得到父亲一言提醒，佢个招数忽然间变咗，见佢双掌轻飘飘咁，若有若无咁打出去，那系武当绝学之一嘅绵掌啊！借力打力本来武当派武功嘅根本，佢所使嘅绵掌本身嘅劲力若有若无，就要令到对方无从借力。但系张无忌嘅乾坤大挪移神功已经练到第七层嘅境界，绵掌虽然系轻啊，终归系有形有劲嘅。佢左手揿住伤口，右手五只手指就好似虎擒鼓瑟咁，忽挑忽捻，忽弹忽拨，上身一啲都冇喐。片刻之间，将宋青书嘅36招绵掌掌力冚唪射晒啊！宋青书嘅心好惊啊！佢偶然拧转头，突然同周子玉嘅眼光接触，见佢满面关怀嘅神情，不禁个心又酸又嬲。知道佢关怀嘅点都唔系自己噶啦，就深深吸一啖气，左手挥掌猛击张无忌右边块面，右手用手指点佢左膊血盆穴。呢一招叫做花开并蒂啊！个名就好听，招数佢系十分厉害嘅。双手递招之后，跟住右掌击佢左边块面，左手食指系点佢右膊后边嘅血盆穴。呢两招花开并蒂并成一招，连续四式，就好似暴风骤雨咁使出去，势道之猛，手法之快，真系非同小可啊！众人见到咁样嘅声势，都惊叫一声，不约而同咁行上一步。只听见啪啪两下清脆嘅响声，宋青书左手一掌打中自己左边块面，右手食指点中自己左膊嘅血盆穴，跟住右手一掌打中自己右边块面，左手食指点中咗自己右膊嘅血盆穴。佢呢招花开并蒂四式一齐打中，但系呢就俾张无忌以乾坤大挪移功夫挪移到佢自己身上啫。你话如果佢出招慢啲，今日点中自己左膊血盆穴之后啊，咁又两式呢就立即冇力使噶啦。偏偏佢四式连环迅捷无比，左膊嘅血盆穴虽然点中咗，手臂仲未麻木。直到将花开并蒂嘅下半套洗完之后，咁先至手脚酸软，砰咁一声打昂就跌喺地，咁挣扎咗几下就冇法子企翻起身啦。宋远桥快步冲出去，左手推拿咗几下，就已经解开咗宋青书嘅穴道。见到佢两边块面肿到高高，每一边都留低5个青黑色嘅指印。知道佢受伤虽然轻啊，但系我仔心高气傲，今日当众挨打受辱，仲惨我杀咗佢啊！唉，冇得好讲啦，冇得好讲啦，粒声唔出，拖住佢只手翻去武当派嗰边啦。
呢阵时四围喝彩嘅声音此起。

喜乐，议论赞美嘅说话好似潮水咁啊！突然间，张无忌嘅口一抹，喷出咗几啖鲜血，揞住伤口又咳起嚟啦。众人都睇实佢，极之关心，都谂佢重伤之下抵御宋青书嘅急攻，虽然系赢咗啊，但系内力损耗必定好大嘅。有啲人睇下佢，又望下武当派众人，唔知佢哋就咁就认输呢，定系另行派人出嚟打过呢？宋远桥话：今日嘅事，武当派已经尽咗力，睇嚟魔教气数未尽，上天生咗呢个奇怪嘅少年出嚟。如果再缠斗落去，冇完冇了，名门正派同魔教又有咩分别呢？余连州话：大哥讲得啱，我哋即日回山，请师傅指点，日后武当派卷土重来，等呢个少年相遇之后，再决胜负啦。佢呢几句说话讲得光明磊落，豪气逼人。今日虽然系认输啦，但系唔信武当派终归会技不如人嘅。张松溪同莫星谷一齐话：二哥讲得啱啊！忽然听见枪咁嘅声，恩尼亭长剑出鞘，佢眼泪都晕晒强，大踏步行出去，剑尖对住张无忌，佢话：姓曾嘅，我同你无冤无仇，而家再嚟杀你，我恩尼亭枉称侠义两个字。但系嗰个杨逍同我仇深似海，我非杀佢不可，你让开啦。张无忌拧头话：只要我有一口气，我都唔俾你哋杀明教一个人。恩尼亭话：咁我就要杀咗你先。张无忌又喷咗一啖鲜血，佢神志昏迷，心情激荡，细细声咁话：恩六叔，你杀咗我啦。恩尼亭听到恩六叔三个字，觉得语气非常熟悉，突然间想起无忌细个嗰阵时时都咁叫我嘅呢、這个少年，佢定眼望实佢个样，竟然越睇越似。虽然分别咗九年啦，张无忌从一个小小嘅孩童成长为壮健少年，相貌已经好唔同㗎啦。但恩尼亭嘅心里边已经谂咗，唔通佢竟然系无忌咁？再仔细睇下，记忆里边嘅面貌一啲一啲咁嘅显现出嚟，不禁声都震细咁话：你系唔系无忌啊？张无忌全身一啲力都冇晒啦，自己知道离开死冇几远噶啦，再唔使隐瞒啦，佢话。恩六叔，我时时时时都挂住你嘅。恩尼亭啲眼泪叭叭声咁流，当一声抛低长剑，弯腰将佢抱起身，大声话：你系无忌，你系无忌仔仔，你我五哥嘅仔张无忌啊！宋远桥、余连州、张松溪、莫星谷四个人一齐围埋嚟，各人又惊又喜，顷刻之间心里边充满欢喜之情啊！咩六大派同明教之间嘅争执仇怨，冚冧唔记得晒啦。恩尼亭咁样一嗌，除咗何太冲夫妇、周子若、杨逍等寥寥几个人之外，其余人啊，个个都非常惊讶，点会谂到呢个舍命去维护明教嘅少年，竟然系武当派张翠山个仔啊！恩尼亭见张无忌昏迷咗，连忙攞咗一粒天王护心丹出嚟，塞入佢个口里边，将佢交俾余连州抱住，执起长剑，冲到杨逍前面闹佢话：姓杨嘅，你呢个猪狗不如嘅淫徒，我
我

喉咙哽热啲上嚟，闹唔出声啦。长剑一挺，就要向住杨逍心口刺过去。杨逍一啲都唔喐得，之后微微笑下，眯埋眼等死。突然之间，有个少女嗱嗱声跑过嚟，喺杨逍前面挡住，佢话：唔准你杀我阿爹！殷离亭停咗把剑，定眼一睇，不禁啊咁嘅声，当堂全身冰冷。只见呢个少女高挑身材，瘦眉大眼，竟然就系纪晓芙啊！佢自从同纪晓芙订婚之后，每当练武空闲嘅时候，个心甜甜，都系谂住未婚妻嘅俏丽倩影。及后知道佢俾杨逍老咗去，失咗身俾佢，而且仲因为咁而死咗，心里面嗰啲愤恨啊，真系难以形容啊！而家突然间又见到佢，人都企唔稳，失声嗌佢话：小芙妹，你冇？嗰个少女系杨不悔，佢话：我姓杨，纪晓芙系我妈妈，佢早就死咗啦。殷离亭窒咗下，哦，佢咁先至明白。佢话：哦，冇错，我真系糊涂啦。你行开啲，我今日要帮你妈妈报仇雪恨。杨不悔指住灭绝尸体话：好啊，殷叔叔，你杀咗个老师姑啦。点解啊？我妈妈俾呢个老师姑一掌打死嘅。唔好乱噏，呢个细路女识得乜嘢啊？当年喺蝴蝶谷嗰度，老师姑叫我阿妈嚟刺死我阿爹，我阿妈唔肯，老师姑就将我阿妈打死啦。我亲眼睇见嘅，张无忌哥哥亦系亲眼睇见嘅。如果你都唔信咯，你问下嗰个老师姑自己啦。当纪晓芙死嘅时候，杨不悔仲系好细个，咩都唔懂。但系收尾年纪大咗啦，慢慢想翻转头，只不然明白咗当年嘅经过。殷离亭礼转头望住灭绝师太，露出疑问嘅神情，口窒窒咁话：师太，佢话纪姑娘系灭绝师太话，冇错。呢种唔知廉耻嘅孽徒留喺世界上又有咩嘢用啊？佢同杨逍系两厢情愿嘅，佢宁肯背叛师门，都唔愿遵奉师命去刺杀呢个淫徒恶贼。殷六侠，为咗顾全你嘅面子，我始终冇讲出嚟。哼，呢种无耻嘅女子，你又何必对佢念念不忘呢？殷离亭块面铁青咁色，大声话：我唔信，我唔信！灭绝师弟话：你问下呢个女仔啊，问下佢叫做咩嘢名啊？殷离亭望住杨不悔，泪眼模糊之中，睇见佢直情就系纪晓芙，但系听见佢清清楚楚咁话：我叫做杨不悔，阿妈话呢件事佢永远都唔后悔。哐一声，殷离亭掟咗把剑，拧转身揞住块面，飞跑落山。宋远桥同余连州大声咁嗌佢：六弟，六弟啊！但殷离亭又冇答佢，又冇拧转头，即系飞快咁跑。突然间跌咗跤，随即跳翻起身，片刻之间抛到唔见人影啦。佢同纪晓芙嘅事情，众人好多都听过，不过事隔十几年啦，佢仍然系咁伤心，不禁都为佢难过。见武当殷六侠嘅武功，奔跑嘅时候点解会跌咗跤呢？唉，咁梗系意乱情迷、神不守舍嘅缘故啦。当时宋远桥、余连州、张松溪、莫星谷四个人分别坐喺四边，各出一掌，贴喺张无忌胸

腰四处大鱼上边，一齐运起内力帮佢疗伤。四个人嘅内力啱啱送出啫，立刻觉得佢身体里边有一股极强嘅吸力，源源不绝咁将四个人嘅内力吸引过去。四个人惊到极啊！咁就咁样不停咁吸，只要一两个时辰，自己嘅内力就会耗尽噶啦。但系佢生死未卜，咁点算好呢？正在唔知点好嘅时候，张无忌慢慢擘开双眼，啊咁嗌咗一声。宋远桥等心头一震，猛然觉得手掌心有一股极之暖和嘅热力反传翻过嚟，竟然系佢嘅九阳神功起咗应，反而将内力输送翻俾四个人。宋远桥大声话：唔使咁嘅，你自己自紧要静养啊！四个人就立即设掌起翻身，觉得好似有一片滚水咁流匀四肢百骸，舒适无比。显然佢不但将吸咗佢嘅内力还翻俾四个人，而且佢身体里边九阳真气充盈鼓荡，反而帮助四个人增强咗内功嘅修为添。宋远桥等四个人互相望下，都咁震惊起嚟，睇佢重伤就嚟死噶啦，点知佢嘅内力竟然系咁强劲混厚，配不可当啊！呢阵时张无忌外伤虽然系重，不过内息呢就已经运转自如啦。佢慢慢企起身话：宋大伯、余二伯、张四伯、莫七叔，请原谅侄儿无礼啊！太师傅的老人家福体安康啊嘛。余连州话：师傅的老人家安好，无忌，你生得咁高大啦。讲咗呢句说话，心头虽然有千言万语，不过讲唔出啦，即系微微咁少，热泪盈眶啊。白眉英王恩天正就知道呢位救命恩人竟然是自己的外孙，高兴到他哈哈大笑，不过他终归企不起身。灭绝肢体黑气块面，将手一挥，峨眉那帮弟子跟着他行落山了。周子玉耷低个头行了几步，终于忍不住望下张无忌，张无忌亦都正在目送他离开。两个人眼光一接触，周子玉嗰个苍白嘅面上飞起一阵红晕，眼光里面好似话：我刺到你重伤，真係万分过意唔去啊，你要好好保重啊。张无忌似乎明白咗佢嘅意思啦，轻轻揞一揞头，周子玉即刻欢喜返，神采飞扬，随即拧返转头加快脚步就走咗啦。武当派认返张无忌，再加峨眉派一走，六大派围剿魔教嘅事当堂风流云散，空洞同华山两派攜死扶伤跟住离开。何太宗行上前嚟，佢话：小兄弟，恭喜你哋亲人相认啊。张无忌唔等佢接住讲落去，喺怀内攞出两粒避障丸，是消除山林瘴气那些寻常药丸啫，咪递咗俾佢，就话请贤夫妇一人食一粒，金蚕蛊毒就可以消解啦。何太宗接过药丸，原来黑掹掹咁，一啲都唔起眼嘅，唔信啲药丸能够消解得天下至毒嘅金蚕蛊毒。张无忌话：在下既然话消解得，就是消解得的了。他讲说话的声音仍然微弱，但是光明顶这一战阵列六大门派，在气度之中自然而然就有一股威严，不由得何太宗不信了。他又想，即使他呃人，这粒药丸不能够消解蛊毒，但是当着武当四侠的面，亦唔能够强迫佢俾真药啦，何况少林派个凶性贼秃，
都颇有维护呢。

0: 个贼仔嘅意思嘅。唉，今日只好认命喺啦，就苦笑住话多谢。讲完，同班族人分别食咗药丸，指挥众弟子执拾本派死者嘅尸首，就告辞落山。余连州话：无忌啊，你受伤咁重，唔能够落山啦，就喺呢处调养啦。我哋又唔能够留低陪你啦，希望你好翻之后嚟武当山行下，等师傅见到你，欢你下都好啊。张无忌含住眼泪，岌下个头。各人有好多事想问，有好多说话想讲，但系见佢精神好差，都知道讲多句说话就会加重一分嘅伤势，就忍住唔讲啦。忽然间，听少林派里边有人大声咁嗌话：元真仙嘅尸首呢？又有一人话：咦，点解唔见到元真仙伯嘅法体嘅？莫仙谷好奇起嚟，噔噔声走过去睇下，见七八个少林和尚喺度执拾本门战死者嘅遗体，但系单单少咗元真一具尸体。元音指住明教教众大声喝佢哋话：快啲将我元真仙嘅法体交出嚟！唔系激到和尚无名火起，一把火烧你哋个个尸骨成灰。周癫笑住话：唉，真系笑话奇谈啦！你呢个生生猛猛嘅贼秃，我哋都唔要咯。要佢呢个死和尚做乜嘢？要佢嚟做猪做羊，通常食佢个排骨呢？少林嗰班和尚听佢咁讲，一谂又系，就派咗十几名和尚四围咁揾，都揾唔到元真嘅尸体。众人虽然觉得奇怪啊，但谂住多在华山轰动各派执拾本门死者尸体嘅时候收错咗，咁亦都冇再揾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午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
1: 游泳汽水夏日到
0: 偷偷落水千祈冇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自周到
1: 泳池畅泳乐缤纷
0: 照顾儿童冇分神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你咪搞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0: 远离危险身体好
7: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8: 青春是跌低了

0: 去牌身嘅坚人。
1: 青春系勇往直前嘅无畏，
0: 青春系梦想起航嘅地方。
1: 外加一零五九，
0: 外加一零五九，
1: 愿你嘅青春不负岁月。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DJ Super
3: DJ Super，
4: 一个人
3: 一个人
4: 一个人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2: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癫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6: 来了啦，各位兄弟姐妹，叔伯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锁定我哋频率 FM 109高腰综合广播，听到咧会有小弟我叔伯嘅声音喺大电波呢度啦，陪伴住各位嘅。Hello， 食咗饭未啊？系啊，星期五啊，7月3日啦喂，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眨下眼一个礼拜又咁过去啦。嚟望一望天气情况先，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啦，多云转中雷雨，局部咧会有暴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系26度，吹东南风1到2级啦，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0%之间嘅。预计今日咧去到5日咧，受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影响，我哋高腰区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添，过程累计雨量咧80到120毫米添，局部150毫米以上，话好夸张，风力咧逐渐加大到4到5级，阵风7到8级嘅。请大家随时留意天气嘅变化，注意咧防御雷电天气啦、短时大风同埋对出行安全等等咧，要做好呢个工作噶吓。系啊，咁啊，依家望出窗外咧，南望呢一度咧，高耀城区都系落住毛毛细雨嘅。嗯，系咯，落雨也不怕，唔系我想讲落雨咧，你都。有啲开心又有啲唔开心，开心系咩呢？唉，终于冇咁热啦，系咪？几热啊，琴日同埋前日。好，咁唔开心就係、是、哎呀弊啦，落雨好多嘢又做唔成啦，即係特别一啲户外嘅事情，系咪先？咁所以真係都係嗰句啦，针冇两头利啊，唉，吃食得咸鱼抵得渴啊，你预咗㗎啦，系咪？好多嘢真係。唔系咁就咁噶啦，唔系一就二噶啦，系嘛？好多东西都唔到我哋去想象吓，咁啊，我哋只能够就系跟随住，系嘛？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咧，同我哋喺呢个星期五啊，小周末嘅中午时分一齐倾下偈，一齐互动下啦。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视频号咧搜索。外加一零五九就 OK 啦，充满爱嘅爱吓，外加一零五九。嚟咁啊，睇睇台风生成嘅消息先。咁啊，南海热带低压喺琴日咧，亦都加强成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叫做美沙克啊，属于系热带风暴级嘅。咁啊，今日朝早咧，中心位于我哋区偏南方向咧，672公里嘅海面上边，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咁啊，预计呢个美沙克咧就将会喺今日日头喺海南沿海以热带风暴级或者强热带风暴级登陆嘅。咁啊，好多朋友又话：，我哋小永有台风啊，冇咁个树，系所以咧，大家就唔好太过之担心啊，唔好太过之担心，并非喺小永呢边咧会有即系登陆啊之类咁啊，睇翻呢个登陆嘅地点，咁啊离我哋兆应街咧，即系仲有比较远嘅一啲距离。咁但系咧，受佢外围环流影响咧，咁啊有雨咧系避无可避嘅，必不可少噶啦。咁所以啱先亦都系分享咗啦吓，落雨嘅一啲情况，咁所以咧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吓，唔需要过于担心啊，但系咧又唔好掉以轻心，好嘛？好啦，咁啊，今日咧一条友喺大电波呢一度，亦都喺我哋嘅直播间，当然少唔到，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捧场，多多 给力支持支持啦，好不好？哎，入到嚟记得帮我点个赞啦，未关注我哋嘅嗱，临点我哋左上方点个关注先，咁亦都系咧将我哋嘅直播间转发出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啊，系啊，咪俾更多嘅朋友睇到听到我哋嘅声音嘅，咁啊亦都系见到小弟啦。咁啊，当然啦，咁啊世界杯亦都系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嘅，咁啊每日呢个时间咧，我哋首先都会提同大家咧

睇翻当日咧世界杯嘅一啲赛果啊，同埋咧听日嘅一啲赛事嘅情况嘅。咁啊，今日咧亦都有好几场焦点嘅赛事啦。啊，咁啊，先睇琴晚凌晨啊，应该讲今日朝早凌晨三点呢一场波，西班牙对住奥地利，咁啊，亦都系不出大家意料啦。咁啊，西班牙咧亦都系轻松3-0系取胜奥地利嘅。咁啊，的确无论从世界排名，亦或系队中嘅队员身价啊等等，或者过往战绩去对比啦，咁啊，西班牙咧亦都系喺奥地利之上嘅。咁但系对于奥地利亦都唔紧要啦，因为咧亦都系好难得入到呢一个淘汰赛啊。咁啊，亦都系创造一个唔错嘅成绩噶啦。咁所以咧呢一场波佢哋系放开心态嚟打嘅。啊，系啊，咁啊输俾西班牙，佢哋亦都冇太多嘅即系唔开心啊之类啊，系嘛，因为即系都创造咗一个几好嘅唔错嘅成绩啦。好，咁啊3-0干手净脚赢咗奥地利之后咧，西班牙队整体嘅一个球队嘅情况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啦。啊，咁啊年轻嘅艾玛亦都系获得当场嘅最佳球员嘅称号。咁啊，有几个过人咧，真系睇到真系大家觉得拍烂手掌啦，通眼渠啊等等几个都系睇得非常之唔错。咁就当然啊，好焦点嘅一场波咧，莫过于喺今日早上7:00开波嘅呢一个葡萄牙对住克罗地亚啊。咁啊，焦点所在就系斯朗拿度啦，同埋克罗地亚嘅摩德力治啦，咁啊两位曾经嘅队友啊，皇马嘅队友，今日咧赛场上各为其主啦，咁啊成为对手，咁啊最终咧斯朗拿度亦都系笑到最后，但系嗰个笑字咧打个双人号啊，唉呢一场波可以话跌宕起伏啊，惊喜不断啊，唉欢笑与泪水交加，点解咁样讲啊？嗱，咁啊首先咧就克罗地亚咧系先开纪录嘅，咁就凭住下半场咧一个点球嘅机会咧，斯朗拿度亦都系踢入咗佢自己个人啦喺世界杯淘汰赛嘅首个入波吓，因为之前咧佢喺世界杯嘅淘汰赛当中系冇入波嘅，咁就1-1踢成平手啦。咁跟住咧吓，咁啊惊喜啦，啊啲惊喜啊出嚟啦。咁啊，葡萄牙亦都系换咗4队员啦，吓咁啊，亦都喺压轴嘅时候去到，应该系接近补时嘅时候咧。咁啊，效力于巴黎圣日门嘅冈萨雷斯啦，啊咁亦都系显露出佢嘅价值所在啦。因为咧，当时候咧，斯朗拿度系俾换落场嘅，啊咁啊，大家都拗晒头，包括斯朗拿度都拗晒头啊，点解要换我落场啊？系咪我状态咁 fit 啊？12码又射入。咁啊，单箭头就剩翻呢个冈萨雷斯，咁啊还好啦，佢嘅头球亦都系令到葡萄牙系2-1领先嘅。好啦，精彩所在啦，去到成场波最拉尾加时，哇，加到102分钟嘅时候咧，凭住呢一个克罗地亚吓一个有组织嘅配合啊，咁啊亦都系将比分攀平嘅。咁好啦，咁啊，当大家都哇，克罗地亚嗰啲球员开心到啦，又笑又跳又叫噶啦，已经哇，你揽我，我揽你噶啦，已经谂住咧要同葡萄牙踢加时啊，哈，谁不知咁啊，裁判咧就抢戏啦，咁啊 VR 介入话嗰个波越位，咁啊空欢喜一场，唉，克罗地亚嘅球员们从欢笑到懊恼到含泪告别，哎呀，真系都好心酸啊！唉，致敬呢一支拥有伟大嘅摩德力治嘅克罗地亚吓，咁啊1-2输咗俾葡萄牙，亦都系最终告别今届嘅美加墨世界杯，唉，要打道回府啦。咁啊，真系好可惜啦，咁亦都要告别一代嘅球星啦，摩德力治啊吓。因为咧，佢呢一届嘅赛事咧，应该系最后一届啦。毕竟年纪都摆得喺度吓。咁啊，仲有啱结束嘅呢一场波，瑞士系2-0啊，赢咗阿尔及利亚嘅。啊，咁啊，瑞士亦都依家好似仲系踢紧嘅，踢完未啊？依家哦，踢完啦，系嘛？
系啊，瑞士2-0系赢咗呢一个阿尔及利亚，成功晋级16强嘅吓，亦都咧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战绩啊！好，咁啊，望一望今晚嘅情况啦，啊，今晚咧嘅赛事。亦都精彩啊！今晚嘅赛事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因为有阿根廷啊。今晚首先就系凌晨2点，澳大利亚将会对住埃及嘅。咁啊，呢一两支球队实力真系非常之相当啊！咁啊，边个出线呢？其实都合情合理嘅。澳大利亚虽然佢系大洋洲嘅球队，但系咧佢出线嘅名额咧系喺亚洲嘅。咁啊，亦都系叫做亚洲最后一支嘅独苗嘅球队啦，系嘛？好，咁啊，而阿根廷咧将会喺听日朝早6点对住世界杯嘅新军啊，佛德国。咁呢一场波就全世界都睇好阿根廷噶啦，系嘛？都唔觉得阿根廷会有啲咩闪失噶啦。咁啊，关键就系入几多个，美斯又会唔会有波入？大家咧嗰啲焦点都摆得喺度，但系佛德国系有逼平世界杯冠军嘅纪录噶，系嘛？佛德国大家啊，唔好忘记佢第一场波系平咗西班牙噶，咁啊真系冇睇少呢一支嘅佛德国啊！咁啊对住阿根廷队，佢哋会唔会使出即系呢个铁桶阵呢？唔知啊，会唔会好似对住西班牙咁样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呢？佛德国佢哋未赢个波嘅，3场波都系踢平嘅，0-0平咗西班牙，2-2平咗乌拉圭，0-0平咗沙特，所以呢佢哋踢平嘅几场波，你又觉得好难去估计佢哋嗰个实力去到边度啊？系咪曾经嘅世界冠军西班牙，佢哋又可以踢平啊？普通嘅亚洲球队沙特，佢又可以踢平，系嘛？唔上唔落嘅乌拉圭，佢哋又踢得平。好，咁啊对住上届冠军阿根廷，佢哋仲有冇咁样嘅能力去逼和阿根廷咧？可以守得到呢？按今年阿根廷嘅锋线特别喺美斯状态超好啊，唔系一般嘅好，系超好嘅情况底下，可唔可以守到美斯嘅突破同埋射门呢？我觉得就问水啲啦，个人估计今晚阿根廷将会大炒佛德国，起码2个波以上啊，起码2-0以上啊。咁啊，睇啊，咁啊，唔系今晚，时间系听日朝早6点啊，算唔算友好呢？你想系挨夜睇波啊，定系神咁早起身睇波呢？咁啊，听日咧就系星期六啊，系嘛？我相信咧，大家提早起身都系冇问题嘅，系咪？咁啊，另外一场波就嗰个焦点就会弱啲啦，系嘛？咁另外一场咧。就系呢一场啦，亦都有啲点讲咧，系嘛？加纳对住哥伦比亚，两支球队实力真系相当。咁今届嘅赛事咧，发挥可以话咧都系相当之出色嘅。咁啊，佢哋将赢，即系如果赢咗嘅话咧，佢哋将会对住啱出线嘅瑞士啊。咁所以对住球队再进一步的机会是非常之高的，因为他们没有碰到传统的一些豪门，他们没有碰到德国，没有碰到荷兰，没有碰到英格兰，没有碰到西班牙，没有碰到葡萄牙，是吗？他们晋级下一场是对瑞士，所以其实真的再往前行一步的机会呢是非常之高。咁所以相信今晚呢两支球队呢将会呢应该讲听日朝早啊，听日朝早佢哋嘅比赛，北京时间朝早嘅9点半啊，係啦，朝早嘅9点半啊，7月4号朝早9点半。咁大家期盼一下啦，咁呢一场波当然啦，有冇啲球星值得关注啊？有嘅，咁包括呢我哋哥伦比亚方面嘅迪亚斯，效力于拜仁慕尼黑嘅呢一位哥伦比亚球星，可唔可以呢继续延续佢之前非常之火热嘅状态，送出好多助攻甚至有入波呢？
听日朝早9:30揭晓啦。好，咁啊，世界杯

嘅情况咧，就同大家复盘到呢一度啦吓，我哋唔讲太多啦。嗯，咁相信中意足球嘅朋友咁啊，都会为之疯狂嘅。咁啊，包括今日朝早咧，阿赵敏姐姐佢都唔平时都冇几何听佢讲足球或者提起足球嘅一个女主持人系嘛啊，咁啊都好积极咁样去睇呢个世界杯嘅比赛，喺度一齐喺度睇呢个葡萄牙嗰场波啊。唉，咁啊，即系发现咧，身边都越嚟越多女孩子咧吓，中意上呢个世界杯啦。咁啊，一嚟咧真系刺激啊，系咪真系刺激？好似今日朝早，哇，难听啲讲句，你有啲心脏有啲问题咧，你都牙烟啊，真系啊！扳平，好啦，大家一齐庆祝克罗地亚扳平比分2-2。突然间裁判又将你宣布唔算啊，呢个入波唔算。又翻到地獄，哎呀，真系啦！睇到克罗地亚班波咧，你都觉得，哎呀，系啦，很难受啊，对不对啊？咁但系冇办法啦，这就是足球啊！一个咧，真系令到全世界球迷咧疯为之疯狂嘅运动啊！点解佢有咁嘅魅力咧？咁真系大家感受到啦，系咪？多谢新华哥入嚟直播间啊，帮我点赞，多谢晒，系啦。咁啊，除咗听我把声之外，亦都可以咧抖音里边咧或者视频号里边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个天得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视频号呢边咧搜索爱家1059，爱系充满爱嘅爱，爱家爱自己嘅家啊。好，听歌，一首都是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演唱会有蔡晓蔡老师重新编曲的这个版本的《用爱护航》送给大家。

用爱护航一个全新的版本啊，系啊，出自自己嘅一首创作嘅作品啦，希望你都会中意，系啊，咁我觉得改编之后咧，重新编配之后，更加之丰富啊，首歌更加之好听啊，唔知道你系咪都咁认为咧吓？咁啊，演唱会有本土歌手蔡晓蔡老师领衔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入嚟我哋直播间啦，咁样啊，继续咧。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亦都系咧分享下我哋嘅直播到你哋嘅社交平台都 OK 嘅。咁啊，见到今日咧，我都有点解成花生油呢个出嚟同大家分享嘅，系啦。咁啊，感兴趣嘅话可以点一点，琴日车啊，你就会见到噶啦。啊，原价148，依家系130，并且再送多你一瓶。哈哈，系啊，呢一瓶咧叫试用装，咩意思啊？你收到货之后。先攞呢一瓶出嚟试试，睇下得唔得 ，O 唔 OK， 好唔好用？好用啦，将瓶大嘅再留低，先留低啊！如果觉得喂呢、這个口味同我都唔系咁搭，即系你唔系咁中意，呢罐可以咧无条件退翻嚟啊，就系、是、咁简单啦。30多年嘅老字号啊，端溪城花生油值得你信赖啊！多谢端溪城花生油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1:26啦，喂，继续咧，期待有你嘅捧场，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啊！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未食饭啊，嗱，临去食饭啊，食饱饭可以咧，继续锁定我哋直播间啊，听一睇啊，我哋嘅直播，当然仲有啲笋嘢可能会同你大家一齐分享一下都唔出奇嘅。咁就不知不觉呢已经有过3日㗎喇，好快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真係好快啊。咁啊踏入7月份㗎喇，天气呢会越来越炎热啦，係咪，但一定呢要飲多两杯水要稳阵。咁啊，讲到呢个世界杯，咁啊，其实好多朋友都有睇啦，啱都讲好多女孩子都有睇啦。咁啊，并且女仔中意买嗰啲吊牌啊，嗰啲咁样嘅嘢，即系世界杯主题嗰啲周边啦。啊，咁啊，当嗰啲记者去问到啊，你哋嗰啲喺边度买噶？喺边度进货噶？回答基本系非常之统一，中国义乌啊，依家义乌呢个地方就紧要啦。真系紧要啦，唔单止系批发嘅重地市场啊，亦都系直播带货嘅主场所之一啊，之一啦、啊、吓，因为其他地方可能会有啲更大都唔定啊。咁啊，期待啊，系啦，好，继续啦，1:28啦。有咩想讲嘅，记得喺直播间可以留低你哋想讲嘅一啲说话吓、啊。欢迎啊，秋秋系嘛，秋秋系啊。嚟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我面前嘅端溪城花生油啊！啊，呢、这个唔系普通嘅花生油，系真系经过古法压榨工艺生产出嚟嘅呢个花生油啊！咁啊，并且直播间仲有一瓶嘅体验装送俾大家，咩意思啊？你攞完呢个翻去咧，你攞低呢一个 OK 啊，呢个你可以喂，即系食过唔啱，食过呢个唔啱，你可以将呢个退翻嚟 ，OK 嘅，冇问题啊。依家咧亦都系有个无理由包退啊，退不得止呢一瓶你开过嘅，你自己留低就 OK 啦。

0: 接请你用啊。所以大家就真係冇錯過啦，一嚟可以支持到我哋啦，二嚟亦都可以幫扶到我哋高腰嘅一啲名特優嘅產品啦，係咪？唉，咁呢個點解成花生油就係其中之一啊，亦都我哋少嘅龍頭農業企業，唔簡單㗎，可以攞到呢個殊榮啊。所以呢都係我哋叫品牌企業啊，係品牌企業。因为佢又好注重品牌咯，好注重品牌。点解成一个好注重品牌嘅公司企业？因为佢哋亦都深知，只有做自己嘅品牌，你先可以更好咁样实现你嘅人生嘅价值。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喂，你好。
7: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6: 啊，咁啊？
8: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9: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10: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提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11: 买菜煮饭行街市，
12: 翻工放工开 OT，
11: 拖地洗衫凑细路，
1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3: 爱家就要爱生活，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7: ，DJ Super
16: DJ Super，
17: 一个人
16: 一个人
17: 一个人无所不能，
18: 无所不能。
19: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

0: 天溪城花生油特約播出。
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咧，第一 FM 1059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系啦，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啊，叫超级偶像，期待有大家支持，有你嘅点赞，有你嘅关注啦，好嘛？一点啊34分噶啦喂，嗱咁啊，今日咧就小学生都将会考完试，咁啊中学咧就过一段落噶啦噃，差唔多。咁啊，琴日咧中考就最后一日啦，咁啊，相信好多学子们咧都终于放下心头大石，唔单单系大朋友放低心头大石，好多大朋友咧其实都一样嘅，个心情咧其实同小朋友差唔多嘅啫，唉，好担心啊，唔知考唔考得好啦，系嘛，好担心佢身体嘅情况会点啊，冇冷气啦，咁个考试嘅课室。啊，惊佢啲题啊，会识唔识做啊，会有冇忘记啊，等等等等啊，咁啊家长都不容易嘅，辛苦每一位吓，咁啊陪伴住自己子女中考啊，或者未来人生各种考试嘅家长们啦、啊，啊好啦，咁啊考完试放飞噶啦噃，啊咁啊但系咧飞还飞，有一个地方有啲地方咧真系千祈唔好去啊，讲紧就系江河湖泊系嘛。冇人睇嘅泳池等等呢啲咧，各位家长一定要提醒自己小朋友，千祈唔可以去，千祈唔好去啊！啊咁啊，每年本嚟咧中考好，高考之后咧就好开心啊，大家都喺度等答案，咁啊等成绩嘅，系咪先？但系咧硬系咧会有啲地方就系出现一啲嘅唔应该嘅悲剧发生，系啊，都唔明嘅，点解咧？嗱一。好多同学仔呢考完试之后呢佢自己係一个人喺屋企嘅，即係冇阿爸阿妈睇住啦。点解呀？咁返工啦，大佬唔使做呀依家係啦。咁导致好多小朋友啦，即係中考完之后嘅朋友呢，佢哋可以好自由地组队去唔同嘅地方玩啊。其中一站就叫河边、水库边，係咪江河边等等。咁就导致呢个悲剧嘅发生啦，咁所以呢真係各位家长你冇时间都好，你晚黑你都要提一提自己嘅小朋友，晚上都要提一提，因为你日头都唔知佢去边嘛，係咪，咁所以呢即係各位家长即係唔怕一万自怕万一啦，多几句多几句暗佢啦，係咪，你再唔暗佢你冇乜机会再暗㗎啦。系咪你要多啲揞下佢嗱？冇啊，冇去啲多水多雨嘅地方啊，或者点点？系咪都要多啲同佢沟通下？咁啊，亦都真系希望啲后生啲嘅朋友啦，咁样珍惜生命啦，远离江河湖泊水库啦。啊，冇以为我识游水噶，系嘛？系我得噶，但系你要喺呢啲咁样嘅野外嘅情况去进行。玩水又好，游水都好，都系好鬼牙烟嘅。啊，嗰口塘有几多深，有几深，你又唔知，系嘛？边度可能会踩空，你又唔知，会唔会啊？下边底有啲泥泞啊之类，会唔会卡住脚啊？你又唔知，系咪先？咁所以真系建议好想去游水嘅朋友就去一啲咧有管有呢个叫做咩救生员嘅。合規格嘅一啲嘅水嗰啲叫咩水池啦，係咪游泳池啦，去游玩啦，或者啲叫小型嘅水上游乐活动啦，係咪，咁真係一定家长唔可以太掉以轻心，我都冇计㗎，係咪，唔使做咩，依家日头放飞佢唔代表放飞我啊。如果你哋真係咁样嘅情况下呢，即系我都系建议系咩咧？可以设置一个监控啊，监控啊，睇住佢。你话哇，使唔使啊？依家十几岁仲要咁样啦，监控住佢啊。其实咧，亦都系买个放心嘅啫，买个放心系嘛。咁啊，多啲去关心一下小朋友啊。点啊？你听日有咩去玩啊？或者咩啊？有咩安排啊？等等。咁啊，并且合理地安排一啲嘅课外阅读嘅读本啦，啊，俾到佢哋去读啊，我觉得都系几好嘅。咁所以咧，大家真系睇住啊，睇住啊。

啱考完中考嘅同学仔，肯定咧就会放飞下噶啦啊！咁啊，但系放飞嘅程度去到点咧？无论点都好，咁啊，试考完啦，全身心地投入呢一个暑假。

Hello， 有追完呢一首嘅全新暑假，系啊，咁啊，暑假就要嚟啦。咁啊，对于好多同学仔就已经系翘首以盼啦，系嘛？呢个暑假，咁但系合理去安排自己一啲嘅时间咧，都系又非常之有必要嘅。就冇啊，放飞去打机啊，咁样游戏可以打下，但系咧都要注意个度啦，系咪先？咁啊，并且仲可以咧规划下呢个暑假点样去增值自己。呢个好紧要嘅，系嘛？你要不断去增值自己，提升自我嘅修养或者技能，系嘛？呢啲都好重要嘅。啊，咁啊，所以点解咁多朋友咧一考完试去学车牌，因为都想有多个技能啊嘛，系咪先？并且呢啲好日常生活嘅，正所谓你喺单位用唔上咯，你喺屋企都用得上啊！呢个技能系嘛？阿爸部车点都会俾你开噶嘛。咁啊，所以真系各位家长啊，要引领好自己小朋友啦，系嘛？就冇放假咧，就尽情玩、尽情嗨咁样，啊，亦都唔系最理想嘅方法啦。咁啊，咁都讲到啦，就啲江河湖泊千祈唔好去啦，系咪先？咁并且咧，就亦都要做一个文明嘅人。文明嘅司机啊，遇到呢啲咁样嘅红，即叫做咩啊？

雨天啊，系啊，雨天嘅时候咧，一个文明司机，你唔好专门咧就开部车去支起冇咁高有咁高冇咁高支起嗰啲水花，咁啊搞到隔篱嗰啲行人啊、踩单车啊，甚至开摩托啊嗰啲啊头都痕啦，系咪？系啊，你有四个辘啫，你可以照冲啫，咁但系都要顾及下别人嘅思想，系咪？咁啊，呢个系好事嚟嘅。当大家嘅意识都上升咗嘅话，咁其实真系我哋嘅城市将会更加之文明，更加之好啦。咁就夏天阳光与海滩应该系首选啦啩，所以咧最近听讲嗰啲 book 去海滩嗰啲团啊、旅行社啊，都纷纷涨价啦！啊，呢、這个叫做咩？旺季要嚟啦，旅行社一嚟，咁啊，继续咧会有一啲咧，我哋嘅长者们会系出游嘅主力军啦。咁啊，另外一部分咧就系学生出游，亦都会成为呢一个暑假吓，呢、這个暑假嘅亮丽一道风景线嘅。啊，咁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系嘛？多啲出去走一走，多啲去行一行，其实对自己嘅眼光又好，等等都系有好大嘅帮助。点啊？你哋呢个暑假有冇啲咩计划？有咩安排啊？或者有一个更好嘅好详细？会唔会有啲家长话好详细，每一日啊做啲乜都罗列咗出嚟嗰啲咁样嘅表格啊？系嘛咁啊，都可以讲讲嘅。啊，好啦，咁啊，记得咧，抖音里边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咧，搜索爱家1059就 OK 啦。K 入嚟，记得帮我点点赞啊，亦都咧分享去到我哋嘅直播间，去到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咁俾更多朋友嚟睇到听到我哋嘅声音，好嘛？咁啊，期待有你嘅力撑，有你嘅支持。咁啊，当然今日喺我哋视频号呢一边咧，亦都摆放咗我哋嘅端溪城花生油。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歌仔都有得唱，真系香啊！重点一样嘢，今日咧呢一瓶系送俾大家嘅，呢一瓶你觉得好用啦，你再留低。如果呢一瓶试用装你自己用过，呢、這个够你煮两餐饭仔啦。试过喂都麻麻地，点样啊？系咪咁又要可以呢罐留低，呢、這个退翻嚟，系、這个送俾你嘅，白送啊！啊！呢、這个送俾你，然后呢个留低就好啦。咁啊，暑假旅行社火爆，景点热闹，就系、是、合情合理啦。我觉得合情合理啦，唔通个大佬暑假都静英英咩？咁啊，弊家伙啦。所以如果真系要出外旅游的话咧，建议大家咧。一嚟吓、啊、就即系啱讲啊，做个文明有礼嘅游客；二嚟咧，真系要叫做以礼待人啦，将文明嘅种子散出去啊！因为我都去过一啲外省嘅景点啊，哇，真系有啲几唔错，有啲咧啊又几头痛啊，特别咧。咩黑个名喺度啊？嗰啲以前咧好兴啊嘛，呢几年好似少啲啊。好，咁你话喂，咁我有啲咩搞啊？系咪咩好露数啊？咁其实喺呢个假期当中，你都可以参与其中嘅。咁你话啊，我想搵钱，咁你咪开个摊位去到七星岩啊，顶湖山脚啊嗰啲。等住咯，系嘛？咁但系咧，等还等，你要有啲靓嘢等出嚟先得嘅，要有啲特色项目吓。依家做生意又好，或者创业又好，各方面都好啦。好关键一样嘢就系你嗰个差异化，你嘅差异化可唔可以好容易被复制啊，或者被超越啊？咁咧就系、是。考虑的一个地方

后面你会有，哎呀，我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收音机情缘啊，各位。好耐都冇听过我自己嘅呢一首歌。

好，听我会有呢一首小弟子嘅作词作曲嘅歌啦，叫做收音机情缘啊，亦都好耐嘅一只歌啦。时间方面去到1:53啦，喂，点啊你哋？咁啊，今日咧发现大家好似都行开咗咁啊，好似大家都好忙碌咁啊，吓，系啊，应该入嚟啊嘛，入嚟我哋直播间啊，夹实系咪先？好啦，咁啊，睇下我时间方面咧，已经去到系1:54噶咯噃啊。咁啊，稍后时间方面咧，我哋亦都会继续有宇轩哥哥3:00嘅时候啊，喺爱街109同你去见面嘅。咁啊，记得锁定我哋嘅爱街109视频号啦啊。好，最后少少时间，花生油，如果你系有需要嘅话，请将佢拍下，系请将佢拍下来，因为真系非常之吸力，好抵啊，各位。$130啊，有平时用装俾到你，去边度揾啊？讲真，依家你出去买嘢，点会有试用装嘅呢？啊，喺我哋直播间有啦，试用装俾你嘅，呢一瓶试用装系俾你噶。系啦，收到货之后，你先用呢一瓶 ，OK 啦，再将呢一瓶留低。好啦，咁你觉得用呢一瓶咧都唔系好啱自己啲口味，咁啊呢一瓶可以退翻嚟都得嘅，好简单。所以咧购买冇任何压力，嚟自我哋高腰大湾30年嘅老字号端溪城花生油吓，咁亦都系我哋节目嘅冠名单位。唔系因为佢冠名我哋嘅节目，所以我哋先咁样嚟撑佢或者点样，而系佢嘅品质真系 OK， 真系可以啊！咁啊，我哋点样讲啊？呢只叫鱼生油啊！啊，咩意思啊？即系个级别系攞嚟食鱼生嘅。你可想而知啊！我哋顺德嗰啲兄弟姊妹们咁识食嘅，佢哋都拣呢一只油。都揀呢一隻油啊，因为呢真係够好㗎嘛，啊够香㗎嘛，食鱼生最緊要够香㗎嘛。啊咁啊，并且呢用嚟油盐蒸鱼一领冇得顶，油盐蒸鱼各位啊，呢一味菜好简单啊，非常之方便，但呢又真係香啊，网络应该卡卡地嘅，咁啊反正大家听到就听啦，听唔到都冇辦法啦。啊！突然之间啊，这个网络咧会有啲多卡顿啊！吓，好啦，咁我哋亦都系就此暂别啦，系嘛？要去到下星期一再同你见面啊！最后咧带多首歌俾各位啦，呢一只歌亦都好切合我哋放假嘅主题啊！系啊，放假啦喂！啊，欢迎其他新入场嘅朋友，欢迎阿泰安，你好啊，欢迎啊！YUN Hello 你好啊，将呢一只爸爸的假期送俾大家。爸爸边有假期嘅啫，爸爸都系由头做到尾噶啦，系咪？爸爸几时有假期？除非个爸爸系老师或者系老细，可能会有假期。今日终于考完试，系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老婆，煮饭啦。
8: 哦。
7: 老婆，老婆。
8: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7: 唉，阿仔食饭啦。
9: 哦，
7: 阿仔，阿仔，
9: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7: 唉，
1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11: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的隔断。
1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搵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

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小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阿哥，这位是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7: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8: 嗱，你哋慢慢玩啊。
6: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
9: 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哎，走啦走啦。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2: FM 10.9，听极都不够，
0: 锁定爱家1059，
12: 锁定爱家1059，
0: 轻松快乐，
12: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忙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夏季，居高不下的温度不仅会让人烦热难耐，还有可能伤心。医生表示，高温炎热环境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科学护心呢？医生建议尽量减少户外高温环境下工作和活动的时间，科学补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水量至少2000毫升以上，最好喝淡盐水，保证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充足。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环境温差在合理范围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充足睡眠，坚持低强度运动，定期体检，不适时及时就诊。那万一出现心脏骤停，又该如何紧急抢救呢？医生表示，在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中，心脏骤停是最危急也是最危重的一种情况，表现为心脏泵血功能突然停止，造成全身血液循环中断，呼吸停止和意识丧失。心脏骤停发生时，黄金急救时间仅有4分钟，紧急救治主要通过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两者共同使用可显著提升救治成功率。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2: 我们的快乐好大的，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1: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3: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4: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5: 追逐足球，追逐梦。
6: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7: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港

0: 述者，你是聆听者，
1: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6: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7: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6: 幸福
7: 常在身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诶，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8: 哎，累死我了。
7: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8: 啊，好吧。
7: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8: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7: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8: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7: 阿姨，再见！
8: 啊，再见，再见。
7: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9: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7: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9: 哎呀，说的对，说的对。
10: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佢。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表姐，表姐，
7: 吓吓得我啊！
6: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7: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6: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8: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9: 张总，机票订好了。
10: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9: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0: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9: 爱家1059。

0: 图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你系咪真系了解佢哋啊？
8: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7: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8: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7: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8: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7: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8: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7: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8: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7: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8: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7: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8: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
7: 共同行。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0: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2: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3: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4: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4: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4: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4: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

0: 每期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嗯，真係好难饮啊。
6: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5: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6: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5: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6: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5: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6: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7: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8: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9: 呢一刻，
1: 呢一刻，
8: 你需要我哋，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

0: 这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 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
4: 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

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30，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艇。

0: 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将进行最后三场比赛，明天两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六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8/1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主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6: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

0: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请养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2: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阔表示，
2: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阔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路。

赵匡胤、千里宋京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言文追逐，直接上位。上回呢就讲到嗰个国威就讲俾赵匡胤听，你父亲啊已经做翻大将军官复原职啦，嘿，你又唔使投奔我呢度啦，你返返去搵你父亲好啦。点知个赵匡胤讲，郭大人，我啊想留低喺度，我唔想返去搵我父亲啊，我係想投奔郭大人，跟随大人南征北战啊。郭威就十分奇怪，赵匡胤，你如果跟住你父亲，你至少都可以做个军官嘛，你跟住我只是当一名普通的兵卒，你有没有想过后果的？赵文早就想了很多了。赵文认为大丈夫不能够依靠老豆带血的，那不算得什么真有本事，应该靠自己奋斗。如果赵文在郭大人手下英勇奋战，立下战功，郭大人亦同样会提拔我当军官的啫。郭威一连讲了几句好好好，后生仔有志气，好，我郭某就收留你入伍。你今日讲的说话我亦会记住的啊。就是这样，赵匡胤就成为郭威的部下，不过只是千军万马里面一个最普通的兵卒。令赵匡胤高兴的就不单止话能够投奔到最崇拜的将军郭威，而且呢他那班结拜兄弟石守信、王审琦都一齐在郭威手下当兵，兄弟相逢当然是十分高兴，大家就立定心水，从此一齐追随郭大人闯天下，应该抱成一团，创一番事业。后汉前幼二年，即是公元949年，郭威就担任后汉枢密使兼天雄节度

做事，负责平定三镇之乱。国威系冇仔嘅，所以呢就收养咗个养子，叫做柴荣，一直都当佢系亲生仔一样。不过仲系用翻佢原来嘅名，叫做柴荣，但系实际上呢已经当佢系仔噶啦，叫佢做荣儿。柴荣呢亦叫国威做父亲。咁啊，攻打昨年嘅三镇第一次呢，就是攻打占据长安嘅赵思环。国威呢就带住个儿子柴荣，统领五万大军由河北攻入山西，再直扑陕西，急行军20多日啊，到达长安郊外。赵匡胤嗰阵呢就并冇跟随国威身边，平日见一面都好难㗎。啊，又有咁啱。帮国威管理马匹个马夫都突然间重病，国威好唔舍得呢个忠心耿耿跟随自己咁耐嘅马夫嘛，就派人将佢抬去附近嘅小村落，仲攞咗笔银两俾啲村民，吩咐佢哋好好照顾呢个马夫。国威亲自对马夫讲：嗱，你安心养病吓，病一好翻即刻嚟揾我。赵匡胤谂：诶，不如我去当佢个马夫，咁就可以日日陪住国威学到更多嘢噃。于是上前对国威讲：将军大人，小人想代替嗰位弟兄当将军嘅马夫，你？哦哦哦，你就是赵弘恩的大公子。好好好，咁你就暂时做住我的马夫啦。部队呢好快去到陕西长安城附近，啱啱停落嚟，一匹快马飞快嚟到国威面前，马上坐住一位少年将军，年少潇洒，英姿勃勃，佢就係国威嘅儿子柴荣。国威对个仔讲：嗱，呢个就係赵弘恩嘅大公子赵匡胤啊。哦，你就係赵匡胤啊，你嗰班弟兄啊，石守信啊，王沈琪啊，成日喺我面前称赞你啊。啊，原来石守信几个呢，就係柴荣嘅手下喎，在柴荣处当先头部队。跟月柴荣又报告了赵思环的情况，现在基本搞清楚了。他在城内呢就聚集了35000人，城防比较坚固。长安城北边50公里外呢有个据点，又是十分坚固，有3000军马驻守。学威就问：哦，点解佢喺嗰度另一个据点呢？因为啊，嗰度系粮食转换站嚟嘅，平日系将抢劫到嘅粮食呢暂时存放晒喺度，到一定数量啦，又拣一个晴天将粮食运入长安。呢排天气就唔好啊，所以呢呢、这个据点嘅粮食嘅堆积如山，系等住运入长安城㗎啦。咁啊，荣儿，如果为父带5000人马攻打呢个据点，你估长安个赵思环会唔会喺长安派兵嚟解围呢？肯定会。哦，点解你咁肯定呢？因为啊，朝廷几次派兵攻打长安都俾佢打败，所以啊，个赵思环自以为了不起，十分轻敌嘅。如果爹爹你去围攻嗰个据点啊，佢一定出嚟解围啦。国威十分称赞嘅仔：吓，柴荣，你个好大进步吓。赵匡胤一味喺旁边听吓，亦学到唔少嘢喎。国威跟住又问啦：荣儿，如果为父带领5000人马攻打长安旁边嗰个据点，赵思允又派兵嚟到解围，咁你啊点做呢？我打算在据点和长安之间设重兵埋伏，将他的旧兵全部歼灭，
吼吼。

你真係有咁把握，我已经派人去侦察过啦。长安去到据点中间呢，有一条羊肠小道，嗰度啊係设埋伏最理想嘅地方。好好啊，姚书宛喺长安只有35000人马，为父就交45000人马俾你，你人数占优，一定会大获全胜。是是是，父亲大人放心，我一定能够将佢击败的。不过呢，不过乜嘢呀，哎呀，打仗一定要坚决，不得犹豫㗎。唔係呀，我係担心父亲大人只係统领5000人马攻打个粮仓，赵书宛喺嗰度布置咗3000精兵呀，我就怕父亲兵力不足，所以我想再留5000人马俾父亲大人。荣儿，你不必担心啊，为父并非一定要攻占嗰粮仓嘅，我只係带兵围困住佢，引个赵师玩出嚟，你就有机会歼灭佢啦嘛。再讲啊，你如果好快攻占长安城，咁为父都唔使打都解决个据点啦。对对对，孩儿仲有个要求，国威就微微笑，只要你能够攻下长安，你要乜嘢我都俾你。我想调赵匡胤嚟我度，等佢带埋佢嗰班武艺出众嘅弟兄，组织一支精干人马喺羊肠小道旁边埋伏，专门对付逃跑嘅散兵游勇。国威心中明白，哦，呢个仔啊胃口好大啊，想一个不漏将赵师宛嘅队伍歼灭清光啊，所以佢即刻就批准将赵匡胤调埋俾柴荣。咁赵匡胤又同佢几个结拜兄弟喺埋一齐啦。赵匡胤就对佢哋讲，各位弟兄，呢次呢係我哋投军各大人第一次战斗下，大家俾啲心机打下，落力啲，交出一个似样嘅见面礼。姚康人就带住柴荣分配佢嘅100人，就去到嗰条羊肠小道旁边埋伏嘛。果然一切都如国威所料，佢一围攻个据点呢，赵师宛就喺长安调30000大军出嚟，想歼灭国威个5000人马。点知都未到羊肠小道啫，就被正在埋伏緊的45000人围住嚟打。哇，几万人从朝打到晚，打得十分热闹。但是呢，赵匡胤埋伏的羊肠小道十分安静啊。咁赵匡胤就知道那边赵师宛仲未彻底输晒，所以呢佢就对啲弟兄讲，耐心啲等下先啦，佢嗰边仲打緊呢。赵师宛嘅救兵都仲未散晒，所以佢就对嗰班兄弟讲，大家耐心等一阵啦，等到佢逃跑阵，我哋就唔得闲啦。果然大概半个时辰之后啦，隻手信就嚟报，大哥有嘢做啦，前面大队逃兵涌紧过嚟啊，有几多人啊？有成千人啦。好啦好啦，醒定啲下。其实赵匡胤十分紧张啊，而啲手下不过100人啊，要顶住1000人，话就係散兵游勇，但係呢而家呢就判老命杀出一条生路嘅。生死关头啊，唔係咁易对付㗎。赵匡胤就对大家讲，弟兄们啦，佢哋人数虽然比佢哋多，但呢自无斗志，只要我哋齐心合力，一个佢都走唔甩啦。赵匡胤呢就带头向前冲，世事真係有咁巧㗎噃。呢回正是冤家路窄啊，当然喺陕西流浪，俾嗰班懒仔打到半死嘅，后咩全靠一个老伯救自己一命啊。今日
亦居然狭路相逢。当年大排班男仔将自己打到几乎断气个独眼龙，原来佢就同埋一班男仔投奔咗赵思婉，作反占据长安，今日兵败逃跑，点知撞正嘅冤家赵匡胤。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赵匡胤乜都唔讲，长剑一挥就插入独眼龙嘅喉咙，独眼龙一命呜呼。嗰几个懒仔呢，亦俾石守信同王审琦捶打枪挑，一一收拾。呢几个结拜兄弟确实系武艺十分高强，眨下眼就杀咗十几个，但到底呢，对方人多喎，而且个个都系死里求生，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嘅，所以亦非常凶狠。虽然呢已经被赵匡胤杀咗成半去，但系呢赵匡胤自己呢亦只系剩翻二十几人啊！哇，咁你二十几人一点顶得住人哋几百个逃兵啊？赵匡胤就谂住，唉，呢回必死无疑啦！于是大声嗌：弟兄们啊，冲啊！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嗰二十个官兵啊，又是振奋精神，本死冲过去。就喺呢个紧急关头，忽然间雨停得杀声震天。喺呢班逃兵嘅前面啊，涌出个大队人马。带头嘅正系统帅柴荣，将嗰班逃兵收拾晒。柴荣用大声问：将军，嗰班叛匪有冇喺呢度走甩噶？报告将军大人，叛匪无一流亡。好，赵匡胤打得好，快快上前，我哋要攻占长安城啦。讲完呢，佢就带领人马飞奔前去。赵匡胤呢几个呢已经冇晒力气啦，行都行唔喐，个个筋疲力倦。等到赵匡胤带着呢班弟兄挨到长安城一日，长安城已经被柴荣攻破。赵思婉走唔切，被柴荣一刀斩于马下。郭威亦同时攻下个粮仓据点。于是三阵之乱嘅其中一乱，亦系最重要的带头之乱嘅，就此彻底平定啦。咁啊，攻破长安城，国威就下令就地休整一个月。大家唞到够啦，个个精神饱满，就向住第二乱，即系河中城，自称秦王嗰个李守精嗰度前进啦。李守精系一员上将，打仗好勇猛嘅。佢将驻扎喺城外嘅士兵通通调晒入河中城，摆出一副与河中城共存亡、同各位决一死战嘅姿态。各位见河中城城墙坚实，又高又厚，实在好难攻打噶噃。于是下令柴荣将大军围住城市，一连几日都冇动静。柴荣有啲心急啦嘛，就对郭威讲：父亲大人，你系咪交三万人马俾我？我五日之内一定攻入河中城。郭威一味拧头啊，冇出声。问得几次啫？柴荣就对父亲讲：爹爹，你系咪唔信我啊？我都话五日之内就攻入河中城啦。各位又系拧一拧头，然后对个仔讲：我点会唔信你啊？只因为城墙坚固，要猛攻就一定要牺牲好多弟兄。我围住佢，等佢弹尽粮绝，一定会冒险出动。嗱，我而家调一万军马俾你指挥，但系咁喎，你乜都唔使做，你千祈唔好去攻城，你啊只系等个李守贞开城逃跑。

0: 嗰阵呢，佢走去边，你就跟住追去边，等我嚟收拾佢。於是一围呢就围足两个月啊，朝廷啊再三催促郭威攻城啦，郭威一于懒理。到有一日，郭威对柴荣讲：根据捉到翻嚟嘅逃兵讲，城中已经冇到粮食啦，李守贞准备逃跑，嗱，你千祈小心留意啊！果然不出所料啊，隔咗几日，李守贞带领几万被围困嘅叛军向住东方突围，就俾柴荣嘅万军队咧死死缠住噃。郭威跟住带几万大军赶到，於是李守贞四万人同郭威嘅四万几人就喺城外打足一日一夜，李守贞全军覆没，走投无路。李守贞翻翻转头，一把火将王宫烧晒，自杀身亡。咁啊，郭威又取得平定三镇之乱嘅第二乱。不过呢，呢一仗打得十分激烈啊，自己死伤亦十分大，而且城中嘅粮食全部食清光，郭威就只好就地休整，四处调集粮草同补充兵员。到嗰年十一月，郭威就大兵几万嚟到攻打王景崇占领嘅凤翔城。呢个系三镇之乱最后一个据点啊！凤翔城呢就唔算好大噶，城市亦唔系好高，亦唔系好坚固。赵匡胤就对嗰班弟兄讲：呢个据点系三镇之乱最后一个据点噶啦，再唔立功就冇机会噶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拼命搏杀，机会难得啊！我个摩拳擦掌，准备上阵。呢仗打成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吓，咁啊，现时咧北京时间已经嚟到系傍晚时间嘅7:35嘅啦吓，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小说《廉颇赵匡胤》嘅。
2: 赵匡胤，千里送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个赵匡胤呢，就搵埋嗰班弟兄讲：喂，呢次啊系攻打最后一阵噶啦，再唔立功就冇机会噶啦，大家落力啲啊！所以一班弟兄呢就个个争先恐后，要上战场。啊！点知国威咧将佢哋冚唪唥编去押运粮草啊！哎呀，冇办法啦，只好服从佢啦。点知柴荣呢？啊，佢带住10,000人马就嚟到离凤翔30里远嘅地方，突然间俾个黄景崇统率20,000多军马就埋伏咗突击佢。哎呀，惨啦惨啦！10,000人啊，俾佢杀咗6,000多人啊！柴荣又被人射咗箭，打正个大髀，抬翻翻嚟噶。等到国威大军赶到阵咧，黄景崇就已经匿翻入凤翔城啦。国威对住6,000多嘅弟兄嘅尸首，一贯十分坚强刚毅嘅大将军不禁放声痛哭：唉，各位弟兄，系我国威一时疏忽牺牲咗大家嘅

证明我如果唔去报仇，我就誓不为人。大将军如此伤心动情，底下的将士就群情汹涌，要即刻去攻城雪恨。国威就下令，唔好意，唔好攻城。大家就只有围住凤翔城，一阵就攻打东门，一阵就攻打西门，由朝到晚冇停过嘅。那个黄景崇就唔知你哋国威想点㗎喎，只要日夜敲到实就唔敢放松㗎嘛。足五日五夜，连瞓觉都瞪大一隻眼㗎。一路到第六日啦，实在筋疲力倦，国威就吩咐要柴命你。咁啊，睇下佢个伤口点，都已经冇乜大碍啦。就吩咐佢嗱，今晚子时为父就带领两千人去攻打南城，如果到天光仲未攻破城门呢，你就带一万人马去攻打北城。柴荣呢一边认罪一边就讲，孩儿无能，误中黄景崇个迷伏，损失咗六千嘅弟兄，实咗系罪过，求父王俾个假前锋将功赎罪啦。国威就安慰佢，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不必过于自己责怪自己。你虽然是负咗伤，不过你而家仲平安无事嘛，为父就放心咯。嗱，为父就亲自带主力去攻打城市，目的呢也是为咗减少啲弟兄嘅牺牲嘅啫。呢次一定要攻破凤翔城啦！赵匡胤成班弟兄呢，就俾柴荣安排攻打北城，只系等候柴荣一声令下，就攻城立功啦。睇到天光嗰阵，终于听到柴荣嘅命令，进攻！成班弟兄就飞跑去攻城啦。唉，点知到嚟一睇，凤翔城嘅北门早已经打开啦，国威昨晚已经攻入凤翔城，咁啊赵匡胤立功嘅机会又是消失啦。啊，赵匡胤嚟仰天长叹，老天爷啊，你硬系同我作对，唔俾机会我哋集结立功嘅，冇话过咯，只要去追捕嗰个黄景崇啦。啊！点知黄景崇呢？一知道城池被攻破，冇办法走得甩身噶啦，就放一把火自杀身亡。咁国威呢，以五万嘅军马平定咗三阵之乱，打败十几万叛军，咁就立下大功，于是班师回朝。赵匡胤虽然十分勇猛，柴荣亦非常欣赏他，不过他同班弟兄又确实没立下乜嘢大的功劳，只好照旧做回个普通士兵。到公元950年春天，赵匡胤出来征战已经两年了，依家就跟随国威返去汴梁城，返到屋企呢就同父母妻子相聚。那个赵宏恩一见到个仔返嚟呢，佢成个傻都有个眼定定望着赵匡胤，好耐先讲咗句，匡胤啦，你娘亲道士呢就比父亲镇定得多。佢救咗丈夫嘅眼，嘿啊！你想讲乜嘢得噶？你系唔系想讲话乜你仲在人世啊？嘿呀！你真系啊！赵匡胤见咁嘅情况，即刻跪低讲：孩儿不孝，擅自离家出走，求爹娘恕罪。赵宏恩呢，仲系想发火噶噃，到时就快啲接住佢。跟住就讲：匡胤啦，你快啲起身，只要你平安返嚟，父母就放心囉。
赵宏恩的吐气呢，是叶文。

班消失晒啦喎。佢对个仔讲：空人啊，啊你比以前仲扎实咗好多喎、啊、吓。跟住呢又问三问四问长问短。到此就怪丈夫啦，唔通气啦咩。个仔啱啱返嚟嘛，你左头左势问咁多做乜啊？就大声嗌：康人啊，你啱啱返到嚟，去啦，早啲入房唞下啦啊。跟住就推赵康人入返房。嗰阵赵康人嘅老婆何氏呢，左手抱咗个赵康人嘅女，右手抱咗个系家婆杜氏生嘅第三个仔，即系赵康美啦，系赵康人第三个细佬嘛。何氏一见到赵康人，眼泪叭叭声流，赵康人就十分肉赤啦，就对老婆讲：哎呀，娘子，我翻嚟啦，点解你仲咁伤心嘅？唔系啊，唔系啊，郎君。你离开屋企之后，唉，我朝思梦想，日夜都望你快啲返嚟。赵康人一边帮老婆抹眼泪，一边细细声问：咁点解你又流眼泪啫？唉，郎君，你离开屋企一阵，吩咐我要生个仔嘅，点知我唔争气又生咗个女，所以觉得对唔住你咯。赵康人就安慰何氏：哎呀，你千祈咪乱諗嘢啊，虽然仲係生个女，但係我点会怪你得㗎，我同你仲后生大把时间，你呀、啊、你以后一定会为我生返个仔嘅。我赵康人就唔信个后继无人，咁俗要讲啊，小别胜新婚。呢对年轻嘅夫妻更加恩爱，夫妻感情就比以前更加融洽啊。咁赵康人夫妻关系就比以前更加亲密，更加烟韧啊。但系佢父子之间呢就出现裂痕啊。父子感情越来越疏远，甚至成日顶撞。点解呢？因为赵宏恩知道个仔喺国威手下当兵啊，而且只系做个普通嘅士兵，心中十分唔高兴，就教训个仔：康人，你有冇脑筋啊你？你都已经大个仔啦嘛，要动脑筋諗下先得㗎嘛。唉，国威冇错係个好有本事嘅人，但係你只喺佢手下做个兵卒，咁咪点解唔返嚟父亲嗰度得㗎？你父亲话晒係个大将军，你一返嚟就可以做个军官㗎喇。你有冇諗过㗎你？知个赵康人就硬唔愿意离开国威咩？所以两仔爷就成日喺住争吵不休，娘亲杜氏呢亦都语重心长咁劝个仔：哎呀，康人啊，你阿爹以前唔准你从军，依家佢接受你当兵，你就唔好再伤佢心啦。何况佢都系个大将军啦，你要投奔别人咁唔俾面佢，咁佢有乜办法唔嬲嘅得假？娘亲啊，唉，你都唔明白外面嘅事嘅。国威确实一个举世无双嘅英雄。你諗下三镇之乱，朝廷派出几次大军啊，去攻打得无功而回。国威一出马呢就平定晒啦。你话啦，爹爹做唔做得到啊？係，我都听闻国威系个好本事嘅人。咁唔系囉，孩儿要学嘢，咁啊梗係搵个有本事嘅人嚟学啦。如果只系跟埋嗰啲唔系好本事嘅人，咁边度学到嘢㗎得㗎？
道歉就忍唔住啦，喊咗上嚟。康仁啊，你讲嘅当然系啱嘅，但系你当面话人家有本事，你老豆就冇本事。唉，咁你老豆点落得台啊？赵康仁咔咔笑，哎呀，娘亲啊，娘亲，你估我细佬过咩？我边度会咁讲啊？我同你讲咋嘛。不过呢，你两仔打点倾法都好啦。赵康仁同佢父亲就话各持己见。赵宏恩甚至讲到，如果你啊再系咁啦，你再坚持呢，我啊赶你出门先啊！道士就成日想将佢两父子拉埋一堆，硬系唔得成功。有一日，赵宏恩上朝翻嚟，一入到大厅就坐到一言不发，坐咗好耐，就吩咐道士：，你叫康仁出嚟，我有事对佢讲。道士就心惊胆跳，唔知道老公想点㗎嘛，係咪又要闹个仔呢？赵康仁就嚟到父亲面前，赵宏恩一开口啫，哎呀，个道士就大吃一惊。原来赵宏恩讲咗句，康仁啊，你以后呢好好地跟随国威做事啦。啱啱去上朝嗰陣，仲係黑口黑面想食人咁啊，瞪大双眼望住赵康仁啊，而家点解成个变晒嘅？原来啊，因为国威平定三镇之乱啊，立下大功啊嘛。后汉嗰个皇帝咧，刘承佑呢，就要予以重赏，加官进爵，但系国威唔肯领受啊。当众推辞，佢话呢是平定三镇之乱，国威并冇咩好大嘅功劳。运筹帷幄系皇上同大臣嘅功劳，调兵运粮系各地镇守嘅功劳，攻城拔寨呢系手下将士官兵嘅功劳。如果夹硬将大家功劳贪为己有，即是天下人不嘲笑我国威，国某亦心中有愧啊。咁想当年赵宏恩亦因为打败契丹立下大功，唔愿意领奖，亦讲过同样嘅说话，所以听到国威咁讲，心中十分钦佩，所以佢又对道士讲：，唉，叫我睇啊，国威真系才华过人，满朝文武无人可及，而且佢心志远大，忠诚可信。康仁跟住佢一定好有前程嘅。康仁啊，确系有眼光噃。叫康仁啊，跟住讲哦。大二就认为国威应该做皇帝的。赵承恩望下大门口见得冇人，佢就对赵康仁讲：，唉，乜你乱咁讲嘢㗎，呢啲说话都讲得出嘅。道士反而十分平淡咁讲：，哎呀，你使乜咁紧张啊？康仁係咁噏下啫嘛。道士呢係随口噏係真嘅。不过呢真係俾佢讲中咗。国威几时有心想做皇帝嘅呢？照计呢都係刘知远死咗之后嘅事。因为刘知远再生嗰阵佢手上握有重兵㗎嘛。国威一来知道唔够强大嘅，二来呢佢一向感激呢个刘知远提拔之恩，所以国威亦唔忍心推翻佢㗎。但係而家到佢个仔刘承佑做皇帝喇喎，即係刘隐帝。
因为佢年纪细，朝中大臣，个个都睇唔起佢嘅。

0: 人人都想争做皇帝，故此朝廷里面勾心斗角，拉帮结派。我都想争皇帝个位。柴荣呢，亦都经常劝个老豆：喂，时当乱世啊，父亲大人，你唔做，第二个争住做嘅啫。到时天下大乱啊，更加难收拾。但系国威点都唔肯做啊！佢呢个人呢，确实系一个非常忠厚嘅人。不过到公元950年，即乾佑三年，形势啊突变啊，有几万辽军突然间入侵河北，侯隐帝呢就即刻派国威做叶都留守兼天虹节度使，柴荣呢就做天虹衙内都指挥使，要佢哋去河北坐镇抵抗辽兵入侵。国威就并冇推迟，立即带兵去叶都。叶都呢即係而家河北大明嘅东北。但係国威係个十分聪明嘅人，佢肯定呢次去到咁远嘅地方，朝中一定会出大事嘅。因为朝廷里面一批人历来反对国威手握兵权嘅。连埋去平定三镇之乱嗰阵，呢班人都联名反对国威领兵出征。点解呢次会咁齐心推荐国威去河北？分明别有用心嘛。所以臨离开汴梁京城嗰阵，国威就对皇帝刘成又讲：臣而家领兵北上抗敌，意思北上唔系短时间就能够解决嘅，希望臣离开朝廷嘅日子，陛下能够分清善恶，亲忠良，远小人，不负先帝所托。国威嘅预料真系分毫不差，朝中嘅忠臣同埋奸臣两个阵营斗到十分剧烈。那个刘成佑呢，佢又群埋一班奸臣，听晒一班奸臣摆布，居然一下子将十几个前朝嘅忠厚嘅老臣全部杀清光，朝政就被一班奸臣控制啦。嗰班人就知道最大心腹之患就系个国威同埋佢个仔，就趁国威同柴荣远征河北，将国威全家几十口人全部杀死，将人头挂喺市井里示众。咁大件事，国威喺河北知道之后点办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这双点薄薄情怀不变，就连吊扇木门也比当天，发色没变，化妆没变，连着笑意仿佛都熟练。若干年我已难改变，但只见你想中继续留恋。那美太真得似假竟乍现，你看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中央企业，中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也应成为未来产业的主力军。要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近年来，高腰区持续深耕园区提质增效，不断优化产业配套，夯实熟地优势，筑巢引凤，以商引商。

0: 多元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持续成型。肇庆市天池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汽车、摩托车、通讯、五金卫浴等零配件加工的制造企业，于去年9月正式入驻骏达产业园。企业正是看重园区成熟的区位配套、完善的硬件设施以及周边完善的产业生态，实现快速落地投产。
1: 这边工业区比较方便，然后第一比较方便，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各方面都在周边，是的。第三个呢，这边装修啊、设备啊呢啲，其实是比较完善嘅。一嚟到系嘛，一入机就基本上可以生产噶啦。
0: 记者在生产车间内看到，27台自动化机械设备满负荷运转。据介绍，目前企业产销两旺，在手订单已排至下月，发展势头稳健向好。
1: 都算理想啦，系啦，都算理想状态嘅。毕竟市场呢边咧就。你话压住啊，各方面吓系比较成熟嘅，系啦，所以选择喺肇庆呢边做呢个行业咧，我觉得都系比较有优势嘅，系啦，信心呢啲咧就一定有嘅，系啦，就我哋呢边一步一步嚟咯，吓唔急。
0: 优质的园区载体同样为商贸企业转型升级赋能。肇庆市玉海贸易有限公司前身为肇庆市元盛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本地休闲食品经销的老牌企业，20余年深耕市场，积累了成熟的销售渠道与客户资源。
2: 公司主营的业务呢，就是做啲食品代理，我哋个区域大部分是肇庆地区啦，有部分都会覆盖到云浮地区的。经过个20几年的发展，我哋主要个服务对象都是啲咁个大型超市啦。中小型超市乃至其他的批发商啊，各个乡镇我哋都有定期一个星期都有一次到两次送货过去的。
0: 为适配企业发展布局，2023年玉海贸易从端州区搬迁至骏达产业园，依托园区规范的管理，安全的环境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打破传统线下经销模式，布局线上电商平台，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实现线上加线下双向发力，多元经营。
2: 23年我哋搬咗过高腰个骏达产业园咧，个园区个环境啊，个安全啊系比较好啦，嗰边就更管理更完善啦吓。咁我哋就由于正合时势嘅发展，都做埋到线上嘅销售。
0: 成熟载体聚产业，优质沃土促发展。高腰区将持续大抓园区赋能增效，优化产业园区布局，完善配套设施，持续夯实熟地招商优势，不断提升营商服务质效，助力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扩产能，持续激发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力。
3: 7月2号，高腰区选举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围绕依法依规履行选举工作职责进行安排部署，凝心聚力确保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0: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曾善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静文、副区长林寿志以及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高腰区选举委员会关于本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肇庆市高腰区选举区人大代表办法稿，研究落实了区选举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工作职责，研究了选区划分和名额分配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全区上下一盘棋工作理念，精细化统筹组织好本次人大换届选举全流程各项工作。要严守法定程序，压实履职任务，以严实举措保障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规有序开展，确保换届选举各个环节程序规范、合法合规。要强化统筹联动，凝聚工作合力，保障全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圆满收官。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中肇庆市高邀现代农业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坚守国企初心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企业治理、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全过程，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激活党员先锋动能，在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民生提质的一线实干笃行，交出了一份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互促共进的优异发展答卷。
1: 高邀农投公司党支部自成立以来，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筑牢全体干部职工思想根基。支部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政策研学、业务学习，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
2: 我们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首位，立足国企使命，坚持党建引领，重点推动党员下沉农业项目、下沉商圈一线，把每一个项目做成连农带农产业，以开展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区乡村振兴工作。
1: 同时，支部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组织党员主动下沉一线，冲锋在前，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绿美高腰建设、爱国卫生运动等重点工作，以党员实干担当擦亮国企为民底色。
3: 作为农投一线党员，我们的岗位就在田间地头、项目现场，日常工作中我们全程跟进农业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主动对接各镇村，摸排产业难题，协调解决产销问题，能扎根协助家乡农业发展，用实干服务三农，是我们党员的责任，更是我们的光荣。
1: 作为地方国企，高央农投立足本土，赋能产业，始终以推动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使命。肉桂是高腰的特色宝藏物产，高腰农投瞄准高腰区丰沃的肉桂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创新打造了高桂虾、高桂茶、高桂米等高桂系列产品，用实际行动诠释把高腰特产玩出花，并通过联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种植主体，以链式思维推进南药产业补链、强链、沿链，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推动南药产业由传统零散种植向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转型，全力打造区域特色南药产业品牌。
4: 希望基地尽快建成，投入生产咯，收购我哋嘅计血计鸭啊，咁使我哋农民啊就多啲经济收入。
1: 高腰农投公司党员带头攻坚重点农业项目、特色产业培育，帮助和指导高腰农投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聚焦活稻大米特色产业，推动其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让高腰特色农产品走出高腰，打响品牌。今年二月，恒德福成功推出了高桂米植物酸奶，推动高腰粮食产业链向后端深度延伸。
5: 农投公司的党员干部啊，经常到下到我们田间地头，也来到我们这个基地，做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工作。他们经常来到我们基地去指导，包括技术攻关，还有这个产品包装、新产品研发方面，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希望。我们希望就是在他们的引领下，把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好。
1: 接下来，高央农投党支部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坚守初心使命，勇担国企重任，持续深化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实干笃行，赋能高质量发展，以担当作为书写新时代国企新篇章，为高腰奋力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农投力量。
2: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国企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推进党支部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加强党员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在农业、文旅、投融资等重点工作和民生项目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着力打造特色的党建品牌，争取为高腰经济、民生发展注入更多的农投力量， 做出国企的担当和贡献。
0: 据区气象部门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三号白天到五号，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风雨过程，风力逐渐加大至四到五级，阵风可达七到八级。
1: 美沙克将给我区带来显著风雨影响，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及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防御工作，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户外活动将和湖泊交通及作业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未来几天，我区及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均有明显降水，需密切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可能引发的洪涝风险。
6: 具体预报，三日白天到夜间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四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五日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展望6到7日，我区仍有较强降雨。
1: 金湾基条洪湖是高腰城区西区防内涝的重要一环，承担着重要的调水任务。7月3日，记者在青湾矶调洪湖看到，为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区住建部门已提前对调洪湖开展排水作业，腾出库容，确保台风强降水期间抽水储水功能正常发挥，全力防范城区内涝。同时，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排水设备平稳运行。
5: 像我们抢险队的话是24小时在这里执行备战的，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进行一个排水，预防这个城区的一个内涝。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夏季，居高不下的温度不仅会让人烦热难耐，还有可能伤心。医生表示，高温炎热环境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科学护心呢？医生建议，尽量减少户外高温环境下工作和活动的时间，科学补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水量至少2000毫升以上，最好喝淡盐水，保证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充足。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环境温差在合理范围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充足睡眠，坚持低强度运动，定期体检，不适时及时就诊。那万一出现心脏骤停，又该如何紧急抢救呢？医生表示，在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中，心脏骤停是最危急也是最危重的一种情况，表现为心脏泵血功能突然停止，造成全身血液循环中断，呼吸停止和意识丧失。心脏骤停发生时，黄金急救时间仅有4分钟，紧急救治主要通过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两者共同使用可显著提升救治成功率。

0: 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2: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1: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3: 咦，乜咁快搞定份计划啊？
4: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5: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6: 妈咪，我要妈咪啊！
7: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6: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7: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6: 点解啊？
7: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6: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7: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6: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最美高腰人吳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中央企业，中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也应成为未来产业的主力军。要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近年来，高腰区持续深耕园区提质增效，不断优化产业配套，夯实熟地优势，筑巢引凤，以商引商，让入驻企业实现低成本投产、高效率发展。位于南岸街道天资工业集聚基地的俊达产业园，凭借成熟完备的园区配套与良好营商环境，吸引多行业优质企业集聚扎根，稳步壮大。
3: 作为高腰区以商引商的重要产业平台，俊达产业园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目前园区已入驻5金、电子、纺织、印刷、食品等领域企业共35家，多元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持续成型。肇庆市天池

0: 到系嘛，一入机就基本上可以生产噶啦。
1: 记者在生产车间内看到，27台自动化机械设备满负荷运转。据介绍，目前企业产销两旺，在手订单已排至下月，发展势头稳健向好。
0: 啊，都算理想啦，系啦，都算理想状态嘅。毕竟市场呢边咧就你话压住啊，各方面啊系比较成熟嘅，系啦，所以选择喺肇庆呢边做呢个行业咧，我觉得系都系比较有优势嘅，系啦。信心呢啲咧就一定有嘅，系啦，就我哋呢边一步一步嚟咯，唔急。
1: 优质的园区载体同样为商贸企业转型升级赋能。肇庆市裕海贸易有限公司前身为肇庆市元盛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本地休闲食品经销的老牌企业，20余年深耕市场，积累了成熟的销售渠道与客户资源。
2: 公司主营的业务呢，就是做啲食品代理，我哋个区域大部分是肇庆地区啦，有部分都会覆盖到云浮地区的。经过个20几年的发展，我哋主要个服务对象都是啲咁个大型超市啦、中小型超市啦，乃至其他啲咁个批发商啊。各个乡镇我哋都有定期一个星期都有一次到两次送货过去嘅。
1: 为适配企业发展布局，2023年裕海贸易从端州区搬迁至骏达产业园，依托园区规范的管理，安全的环境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打破传统线下经销模式，布局线上电商平台，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实现线上加线下双向发力，多元经营。
2: 23年我哋搬得过高腰个骏达产业园呢，园区个环境啊，个安全啊系比较好啦，嗰边就更管理更完善啦吓。咁我哋就由于正合时势嘅发展，都做埋到线上嘅销售。
1: 成熟载体聚产业，优质沃土促发展，高腰区将持续大抓园区赋能增效，优化产业园区布局，完善配套设施，持续夯实熟地招商优势，不断提升营商服务质效，助力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扩产能，持续激发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力。
3: 7月2号，高腰区选举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围绕依法依规履行选举工作职责进行安排部署，凝心聚力确保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1: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曾善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静文、副区长林寿志以及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高腰区选举委员会关于本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肇庆市高腰区选举区人大代表办法稿，研究落实了区选举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工作职责，研究了选区划分和名额分配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全区上下一盘棋工作理念，精细化统筹组织好本次人大换届选举全流程各项工作。要严守法定程序，压实履职任务，以严实举措保障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规有序开展，确保换届选举各个环节程序规范、合法合规。要强化统筹联动，凝聚工作合力，保障全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圆满收官。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广东肇庆市高腰现代农业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坚守国企初心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企业治理、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全过程，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激活党员先锋动能，在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民生提质的一线实干笃行，交出了一份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互促共进的优异发展答卷。
1: 高腰农投公司党支部自成立以来，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0: 位，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筑牢全体干部职工思想根基，支部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政策研学、业务学习，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
1: 我们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首位，立足国企使命，坚持党建引领，重点推动党员下沉农业项目，下沉商圈一线，把每一个项目做成连农带农产业，以开展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区商圈振兴工作。
0: 同时，支部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组织党员主动下沉一线，冲锋在前，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绿美高腰建设、爱国卫生运动等重点工作，以党员实干担当擦亮国企为民底色。
2: 作为龙头一线党员，我们的岗位就在田间地头、项目现场。日常工作中，我们全程跟进农业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主动对接各镇村，摸排产业难题，协调解决产销问题，能扎根协助家商农业发展，用实干服务三农，是我们党员的责任，更是我们的光荣。
0: 作为地方国企，高腰龙头立足本土，赋能产业，始终以推动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使命。肉桂是高腰的特色宝藏物产，高腰龙头瞄准高腰区丰沃的肉桂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创新打造了高桂虾、高桂茶、高桂米等高桂系列产品，用实际行动诠释把高腰特产玩出花，并通过联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种植主体，以链式思维推进南药产业补链、强链、沿链，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推动南药产业由传统零散种植向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转型，全力打造区域特色南药产业品牌。
3: 希望基地尽快建成，投入生产咯，收购我哋嘅计血计鸭啊，咁使我哋农民啊就多啲经济收入。
0: 高腰龙头公司党员带头攻坚重点农业项目、特色产业培育，帮助和指导高腰龙头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聚焦活稻大米特色产业，推动其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让高腰特色农产品走出高腰，打响品牌。今年二月，恒德福成功推出了高桂米植物酸奶，推动高腰粮食产业链向后端深度延伸。
4: 龙头公司的党员干部啊，经常到下到我们田间地头，也来到我们这个基地啊，做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工作。他们经常来到我们基地去指导，包括技术攻关，还有这个产品包装、新产品研发方面，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希望。我们希望就是在他们的引领下，把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好。
0: 接下来，高腰龙头党支部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坚守初心使命，勇担国企重任，持续深化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实干笃行赋能高质量发展，以担当作为书写新时代国企新篇章，为高腰奋力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龙头力量。
1: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国企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推进党支部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加强党员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在农业、文旅、投融资等重点工作和民生项目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着力打造特色的党建品牌，争取为高腰经济民生发展注入更多的龙头力量，做出国企的担当和贡献。
5: 据区气象部门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3号白天到5号，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风雨过程，风力逐渐加大至4到5级，阵风可达7到8级。
0: 美沙克将给我区带来显著风雨影响，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及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防御工作，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户外活动， 江河湖泊交通及

0: 作业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未来几天，我区及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均有明显降水，需密切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可能引发的洪涝风险。
1: 具体预报，三日白天到夜间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四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五日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展望6到7日，我区仍有较强降雨。
0: 金湾基条洪湖是高腰城区西区防内涝的重要一环，承担着重要的调水任务。7月3日，记者在青湾矶调洪湖看到，为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区住建部门已提前对调洪湖开展排水作业，腾出库容，确保台风强降水期间抽水储水功能正常发挥，全力防范城区内涝。同时，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排水设备平稳运行。
2: 像我们抢险队的话是24小时在这里执勤备战的，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进行一个排水，预防这个城区的一个内涝。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9: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9: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9: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0: 中午1点至4点，
9: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9: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1: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夏季，居高不下的温度不仅会让人烦热难耐，还有可能伤心。医生表示，高温炎热环境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科学护心呢？医生建议，尽量减少户外高温环境下工作和活动的时间，科学补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水量至少2000毫升以上，最好喝淡盐水，保证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充足。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环境温差在合理范围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充足睡眠，坚持低强度运动，定期体检，不适时及时就诊。那万一出现心脏骤停，又该如何紧急抢救呢？医生表示，在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中，心脏骤停是最危急也是最危重的一种情况，表现为心脏泵血功能突然停止，造成全身血液循环中断，呼吸停止和意识丧失。心脏骤停发生时，黄金急救时间仅有4分钟，紧急救治主要通过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两者共同使用可显著提升救治成功率。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你有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8: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7: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8: 二、用火不离人。
7: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8: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

0: 关闭阀门。
1: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0: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1: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0: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高邀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邀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中央企业，中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也应成为未来产业的主力军。要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近年来，高腰区持续深耕园区提质增效，不断优化产业配套，夯实熟地优势，筑巢引凤，以商引商，让入驻企业实现低成本投产，高效率发展。位于南岸街道天资工业集聚基地的骏达产业园，凭借成熟完备的园区配套与良好营商环境，吸引多行业优质企业集聚扎根，稳步壮大。
2: 作为高腰区以商引商的重要产业平台，骏达产业园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目前园区已入驻五金、电子、纺织、印刷、食品等领域企业共35家，多元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持续成型。肇庆市天池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汽车、摩托车、通讯、五金卫浴等零配件加工的制造企业，于去年9月正式入驻骏达产业园。企业正是看重园区成熟的区位配套、完善的硬件设施以及周边完善的产业生态，实现快速落地投产。
3: 这边工业区比较方便，第一比较方便，对于我们的客户啊各方面都在周边。第三个呢，这边装修啊、设备啊呢啲其实是比较完善嘅，一嚟到系嘛，一入机就基本上可以生产噶啦。

0: 业转型升级赋能。肇庆市玉海贸易有限公司前身为肇庆市元盛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本地休闲食品经销的老牌企业，二十余年深耕市场，积累了成熟的销售渠道与客户资源。
1: 公司主营的业务呢，在做啲食品代理，我哋个区域大部分是肇庆地区啦，有部分都会覆盖到云浮地区嘅。经过个二十几年的发展，我哋主要个服务对象都系啲咁个大型超市啦、中小型超市啦，乃至其他啲咁嘅批发商啊。各个乡镇我哋都有定期一个星期都有一次到两次送货过去嘅。
0: 为适配企业发展布局，2023年玉海贸易从端州区搬迁至骏达产业园，依托园区规范的管理、安全的环境，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打破传统线下经销模式，布局线上电商平台，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实现线上加线下双向发力，多元经营。
1: 二三年我哋搬咗过高腰个骏达产业园咧，个园区个环境啊，个安全啊系比较好啦，嗰边就更管理更完善啦吓。咁我哋就由于正合时势嘅发展，都做埋到线上嘅销售。
0: 成熟载体具产业，优质沃土促发展，高腰区将持续大抓园区赋能增效，优化产业园区布局，完善配套设施，持续夯实熟地招商优势，不断提升营商服务质效，助力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扩产能，持续激发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力。
2: 7月2号，高腰区选举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围绕依法依规履行选举工作职责进行安排部署，凝心聚力确保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0: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曾善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静文、副区长林寿志以及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高腰区选举委员会关于本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肇庆市高腰区选举区人大代表办法稿，研究落实了区选举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工作职责，研究了选区划分和名额分配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全区上下一盘棋工作理念，精细化统筹组织好本次人大换届选举全流程各项工作。要严守法定程序，压实履职任务，以严实举措保障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规有序开展，确保换届选举各个环节程序规范、合法合规。要强化统筹联动，凝聚工作合力，保障全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圆满收官。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广东肇庆市高腰现代农业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坚守国企初心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企业治理、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全过程，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激活党员先锋动能，在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民生提质的一线实干笃行，交出了一份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互促共进的优异发展答卷。
0: 高腰农投公司党支部自成立以来，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筑牢全体干部职工思想根基。支部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政策研学、业务学习，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
4: 我们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首位，立足国企使命，坚持党建引领，重点推动党员下沉农业项目、下沉商圈一线，把每一个项目做成连农带农产业，以开展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区商圈振兴工作。
0: 同时，支部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组织党员主动下沉一线，冲锋在前， 积极

0: 投身百千万工程、绿美高腰建设、爱国卫生运动等重点工作，以党员实干担当擦亮国企为民底色。
1: 作为农投一线党员，我们的岗位就在田间地头、项目现场。日常工作中，我们全程跟进农业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主动对接各镇村，摸排产业难题，协调解决产销问题，能扎根协助家乡农业发展，用实干服务三农，是我们党员的责任，更是我们的光荣。
0: 作为地方国企，高腰农投立足本土，赋能产业，始终以推动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使命。肉桂是高腰的特色宝藏物产，高腰农投瞄准高腰区丰沃的肉桂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创新打造了高桂虾、高桂茶、高桂米等高桂系列产品，用实际行动诠释把高腰特产玩出花，并通过联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种植主体，以链式思维推进南药产业补链、强链、沿链，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推动南药产业由传统零散种植向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转型，全力打造区域特色南药产业品牌。
2: 希望基地尽快建成，投入生产咯，收购我哋嘅计血计鸭啊，咁使我哋农民啊就多啲经济收入。
0: 高腰农投公司党员带头攻坚重点农业项目、特色产业培育，帮助和指导高腰农投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聚焦活稻大米特色产业，推动其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让高腰特色农产品走出高腰，打响品牌。今年二月，恒德福成功推出了高桂米植物酸奶，推动高腰粮食产业链向后端深度延伸。
3: 农投公司的党员干部啊，经常到下到我们田间地头，也来到我们这个基地，做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工作。他们经常来到我们基地去指导，包括技术攻关，还有这个产品包装、新产品研发方面，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希望。我们希望就是在他们的引领下，把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好。
0: 接下来，高腰农投党支部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坚守初心使命，勇担国企重任，持续深化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实干笃行赋能高质量发展，以担当作为书写新时代国企新篇章，为高腰奋力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农投力量。
4: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国企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推进党支部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加强党员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在农业、文旅、投融资等重点工作和民生项目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着力打造特色的党建品牌，争取为高腰经济民生发展注入更多的农投力量，做出国企的担当和贡献。
5: 据区气象部门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三号白天到五号，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风雨过程，风力逐渐加大至四到五级，阵风可达七到八级。
0: 美沙克将给我区带来显著风雨影响，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及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防御工作，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户外活动将和湖泊交通及作业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未来几天，我区及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均有明显降水，需密切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可能引发的洪涝风险。
6: 具体预报，三日白天到夜间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四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五日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展望6到7日，我区仍有较强降雨。
0: 静湾基条洪湖是高腰城区西区房内。

0: 闹的重要一环，承担着重要的调水任务。7月3日，记者在青湾矶调洪湖看到，为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区住建部门已提前对调洪湖开展排水作业，腾出库容，确保台风强降水期间抽水储水功能正常发挥，全力防范城区内涝。同时，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排水设备平稳运行。
1: 像我们抢险队的话是24小时在这里执勤备战的，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进行一个排水，预防这个城区的一个内涝。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5: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5: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5: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4: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5: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4: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OK， 时间方面来到晚上时间的10:16下开启今晚小周末版本的星夜性情，大家晚上好啊，听起的新的声音好像哦，一开麦啦，因为呢现都有好多朋友仔啦将自己的心水靓歌啦打咗喺我哋聊天区当中啦，所以呢事不宜迟下，我哋呢就揀嚟啦，应该系雨一直行啊揀嘅呢隻歌系咪。嚟自黄敏华嘅挑战啊，开启我哋今晚小周末版本嘅星夜星情啦。

OK， 听过咧会有黄敏华嘅呢一只挑战吓，咁啊接落嚟咧嚟一只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吓，嚟自彭羚嘅《让我跟你走》啊。我再调整一下网络先吓，有啲朋友仔话，哎呀有啲卡、啊，稍稍等一下吓吓，可能打冷震。我发觉你哋真系好幽默嘅啫。

OK 啦，听讲咧会有 Beyond 嘅咧就系、是、不再犹豫，咁啊，即系你心动就不如行动吓。例如话我哋今日咧呢一个嘅商品亦都系好实惠啦吓，大家心动不如行动吓。好啦，接落嚟咧会系播出嘅嚟自小凤姐嘅呢只梦飞行吓，应该系蝴蝶立点唱嘅一只作品吓，多谢大家支持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OK， 我哋出个报时先吓，咁啊稍稍啦，我继续翻嚟播翻呢一只小凤姐嘅《梦飞行》先吓，稍稍等一阵，因为我哋仲有一个广告嘅时间嘅，我调整一下先 ，OK。

好啦，咁啊，听完咧会有小凤姐嘅咧就是、梦嘅飞行之后咧，接落嚟会有凤飞飞嘅呢只追梦人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喺我哋嘅聊天区当中啦吓，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又或者你今晚想倾嘅话题都系 OK 冇问题嘅。

听过啦，会有凤飞飞嘅呢只追梦人吓，咁唔知你同我会唔会一样，都系目前嚟讲都仲系追梦人吓，追求紧心中嘅嗰个梦想啦吓，梦想还是要有的啊，万一实现了呢，对吧？好啦，跟住转咗嚟嘅会有彭佳慧嘅《听说爱情会来过》。继续欢迎你在聊天区当中留下你的心水靓歌啊。

哇，系啦，大家见到我发咗上群系咪啊？发咗上群就开播啦 ，OK。跟住想点一只？哦，天若有情，天若有情系咪 ？OK，OK。Okay, okay。

OK， 咁啊，听过会有呢只吓，听说爱情回来过，跟住转出嘅会有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好啦，有朋友仔话，哎呀，呢只系粤语版啊，咁你想听边只版本呢？系咪呢只版本呢？可否想起我吓？叶蕴仪嘅呢只作品，系啦，继续喺小周末嘅晚上啦，同大家一齐听靓歌嘅。

OK， 听过啦，会有余韵仪咧，就可否想起我吓。咁啊，大家得闲时候咧，都可以谂下我哋 FM 105.9吓，我哋都有好歌陪住大家嘅。咁啊，有朋友仔话，哎呀，想听啲有节有速度吓。咁啊，我哋放翻呢个十点钟吓，我哋放翻十点钟开头就同大家听有速度嘅吓。继续系朋友仔点唱嘅呢只作品吓，嚟自李圣杰嘅呢只《痴心绝对》啊。跟住咧会有《天若有情》，不过系 Coco 嘅版本喎吓 ，Live 版本啊。

0: OK， 入棚仔啦，点一只 I Miss You 系你只歌，但系唔系佢常听嘅嗰只版本。OK， 冇问题吓，咁我哋继续嚟听。但系呢只版本我都唔确定大家系咪想听呢只版本吓，因为接落嚟嘅呢只入不落唔系呢个蔡依林嘅呢只版本吓。我唔知佢呢个 key 同埋嗰个调系咪呢只原版嘅。
1: 空都来得漫不经心，河水相拥怀疑。
0: 这个入不落的抒情版，看看大家觉得 OK 不 OK。 其实这只版本会更加适合这个晚上时间去听。

OK， 听过咧会有呢一只嘅《寂寞沙洲冷》吓，亦都系非常之经典嘅一只作品啦。好嘅，跟住落嚟嘅几只歌咧都好契合呢、这个落雨嘅晚上吓。点解咁讲啦？嗱，跟住落嚟咧有林峰嘅朋友，请不要悲伤啦。跟住有张信哲嘅《别怕我伤心》啦。仲有张栋梁嘅《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啦，仲有《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啦。点解今晚嘅感觉好似落雨嘅感觉咁嘅吓？系咯，今晚唔见华少嚟嘅，系咯，唔见黄生嘅，啊，骑马过海嚟啦吓，虽然自己晚上好。

晚上好啊，我哋差唔多啦，下播啦，我哋差唔多收队啦。好大雨啊！哦，我呢度睇唔到啊，因为夜晚睇唔到，日头可能仲睇到有玻璃。继续入嚟听靓歌吓，入嚟听靓歌，欢迎你啊，骑马过海。我今晚又着咗睡衣啊，新棕色啊，系啊。

OK， 徐元话好快有一个晚上啦，系啊，上一期系讲到感情咯，系啊，上期讲到爱情啦吓，咁啊，有兴趣嘅朋友仔都可以 mark 住星期日早上10点嘅，咁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读书啦吓，系啦，喺书本当中咧，我哋不断去自我增值，同埋咧，可以收获更好嘅自己啦，嗯，跟住转出嘅会有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啊？

OK 啦，上方面啦，嚟到晚上时间嘅10:29啦，就快30啦吓，要结束我哋今期嘅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啦。

保持童心，话时间真係好快，一眨眼就2026年嘅上半年已经成为咗历史啦。咁个过年先冇过几耐，系我都觉得有咁嘅感觉吓。跟住裁员话呢，你偶遇唔到呢个赏识唔到你嘅好心。唔係，要查一下你嘅上半句话嘅下半句，明白吗？所以有时候呢，我哋睇一啲经典嘅时候呢，一定要即係我哋平时咪讲话睇戏我哋要睇成套嘅。所以一啲名言名句大家亦都系一样。你睇咗佢上一句，你下一句一定要去再睇睇，係啦。好啦，晚上时间嘅11:30下，多谢大家嘅支持嘅。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再见你嘅时间会系去到星期日早上嘅10:00，跟住呢就系星期一下昼嘅3:00，係啦。到时候再见啦，拜拜。祝愿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愉快嘅周末假期啊。

0: 欢迎下朋友仔的留言先。大家要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是就关注这个视频号就 OK 的了。关注你的视频号就 OK 的了，多谢支持啊，多谢支持哈。跟住想听节目的话呢，大家可以下载这个粤听 APP 哈，粤语的粤听，歌的听，粤听 APP 就可以听到很多粤语的电台，包括我们高耀综合广播啦哈。咁跟住呢，不是旗袍，是深棕色啊，深棕色啊。跟住有冇链接？咩有冇链接啊？我件衫有冇链接啊？你件衫是不是用洗衣凝珠啊？
1: 我买了这一袋，但我未开始用，但我觉得它的香味还可以。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2: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1: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2: 12,300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1: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3: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爱家1059，
4: 爱家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呢个系你嘅选择，
0: 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5: 粤剧系一首首有声嘅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做打，
6: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6，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阴天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4到5级，相对湿度70%到95%的。西港十问同大家听的会有黄昆和冰雪下的梦回梅花间。

0: 啊，月娇妻，你知否我想得你好苦啊？
1: 你是张英罗女，
0: 你。

0: 菜饭呢？
1: 哦，唔系，你听错啫。我话离家人久，成陌路，家门虽在，认识难啊。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

0: 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4: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5: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4: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 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5: 本台消息，国务院

0: 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2: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2: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好方便，月听 APP 就搞掂。
7: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月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8: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记住啦，月系粤语嘅月，听系听歌嘅听啊。
9: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追物。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1: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今天，粤西珠三角大部市县韶关、清远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大雨，25到30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黄坤明主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以实干担当赋能高质量发展。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我省中西部将迎强降雨。深耕跨境营销垂类模型，广州 AI 助粤企卖全球。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将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成品油价迎年内最大降幅，加满一箱油少花37.5元。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做好我省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做出部署安排。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从省委常委一般人做起，从省领导同志做起，带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广东工作、推动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具体举措和实际实效。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和领会我们党105年来以不懈奋斗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征程上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对党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志气底气，满怀信心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深刻认识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相比，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自觉在新征程上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把全省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重要要求，自觉将五个必须贯穿广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突出抓好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重点工作，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全国前列，在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扛起广东责任，做出广东贡献。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自觉在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牢记三个务必，坚持勇争第一不为人后，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苦干实干能干善干，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抓好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等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近日专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当前我

0: 和落实反馈机制，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紧盯重点风险，加强安全管控，常态化开展海上船舶及作业平台、道路桥梁、江河水库、地质灾害、在建工地等领域涉灾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培训与演练，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当前要重点抓好台风美沙克的防御工作，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领导同志要下沉基层，靠前指挥督导检查，省防总要加强会商研判，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三防指挥部和成员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镇村干部要落实应急响应责任，汇聚合力，确保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前往山东德州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与学习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一体贯彻落实，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把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服务三农上。要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粮食生产支持政策，进一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树立大实务观，加大力度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高质量打造蓝色粮仓。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深入实施越强种新、越强农庄、越强智农三大工程，坚持良种良机良法综合施策，加强农技推广应用体系建设，下功夫打造品牌，拓宽市场，让新产品有好销路，新技术有好收益，切实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打造岭南和美乡村，突出抓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促进村民增收致富，村庄整洁美丽。突出抓党建引领，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凝聚起共建和美乡村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上引起强烈反响，为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奋斗之姿、实干之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真抓实干，砥砺前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崭新篇章。本台报道。
2: 105载峥嵘岁月，千秋伟业续写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处长翟宇佳：
3: 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2: 黄毛峡水库工程防护工程施工爱标项目经理钟昌学：
4: 我深刻体会到，这是党的坚强领导与先辈们的无私奉献，为我们创造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我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干担当，带领项目团队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全力以赴建设好这项国家两重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
2: 珠海英博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徐慧东：
5: 我们将牢牢把握政策导向，坚持自主技术创新，持续攻坚动力系统核心技术，不断迭代高端产品，摆脱传统制造路径，同时在

0: 加快工厂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走高端化、精益化发展道路，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
1: 广州越秀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和区企业服务中心联合党支部书记彭文超：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经济建设和企业服务的强大动力，对标大湾区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全方位卫企服务机制，深入一线破解项目落地各类难题，做好企业的知心人、引路人和服务员，以实干实际为全省全市经济大局贡献越秀力量。
1: 中国电信中山分公司 IT 及业务支持中心副总经理梁干超：
3: 作为一名深耕数字化转型的电信科技工作者，我会牢记建设网络强国、数据中国的责任，坚守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初心，坚持攻坚数字化技术，打通各领域数据的壁垒，优化便民数字化平台，以技术服务民众，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添一份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广东不断畅通湾区资源要素流动，深化三地交流互通，协同共进，凝心聚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台阶。深圳前海科技创新集团总经理焦伟：
4: 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深耕科创产业投资，高水平建设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和国际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促进深港科创要素双向流动，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袁慧：
5: 朝天小学党支部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既是肯定，更是鞭策。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持续推动课程改革，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本、湾区融合课程搭桥，办好港澳子弟班，在粤港澳基础教育融合发展中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广大有志青年纷纷表示，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关怀与深情厚望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坚实底气与不竭动力。深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基训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邱志凯：
6: 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作为一名青年民警，我们必须坚定理想信念，苦练实战真功，锤炼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深圳交管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1: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街道应急管理办主任谢嘉诚：
7: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今天，答案依然写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里。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跑好新征程上的历史接力赛。
9: 当下我们总习惯用年龄去标注人生的刻度，那28岁对于大家来说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呢？我们不妨从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105年前，自称28化生的青年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时正是28岁。那年夏天，南湖画舫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事实上，我们党105年的风雨兼程岁月里，每一段辉煌的背后都跃动着青春的脉搏。90年前，那支翻越了18座高山、渡过了24条大河、冲破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红军队伍，平均年龄也只有20出头。英勇战斗在抗日前线、屡立奇功的新四军中，青年占比达60%以上。另外，新中国从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从实现全面小康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又有哪一个理想不是由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肩负着？你看，28岁的焦裕禄带领群众剿匪反霸，

0: 风嗜杀。28岁的袁隆平扎根农校，决定从事水稻研究。2025年度全年新发展的党员当中，35岁以下青年党员是175.3万名，占比高达84%，彰显了百年大党强大的青年向心力。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逢大有可为的时代。我想，广大青年当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的接力赛，让青春在与时代同行的征途中拔节生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根据中央气象台、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美沙克将横穿北部湾，并于今天在广西或越南沿海再次登陆。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广东中西部实现将迎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本台报道。
3: 2号白天至3号早晨，我省普遍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有8个阵接录得超过50毫米的暴雨。受南海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和雷雨大风叠加影响，珠三角南部沿海、粤西沿海市县和南海西北部海面出现了7到9级、局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石阳：
4: 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那么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及其后续的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呢，3到7日我省中西部市县将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今天我省中西部沿海市县风力将有一个6到7级，阵风9到10级。
3: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海上交通、海上作业、滨海和海岛旅游等水上活动需注意防风避险。中西部市县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今天起至7号，广西地区将出现明显降雨，需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风险。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汛旱风灾害救援处2级主任科员刘少杰：
5: 严格落实防台风6个百分百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特别是加强边远山村旅游景区在建工地工棚、临时种植养殖窝棚、带根农等容易疏漏场所和外来人口的联系对接。
3: 在茂名博鹤镇，当地同步推进群众避险工作，各村社区提前对接人员，转移安置点位。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工作人员蔡文杰：
6: 目前我镇再次居转移群众23户65人，等市气象台发布台风环视预警后，我镇将立即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
3: 交通方面，昨天起至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化站等10余条可能受影响。高速公路已完成拉网式排查，广告牌、树木、隔离栏等设施全面加固。记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司机之家看到，这里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矿泉水、泡面，还有各种充电设施。一旦因为风大雨大造成道路停运，工作人员会引导司乘人员来司机之家短暂避雨。司乘人员李师傅：
7: 感觉到比较好，比较安心，比较舒服，有洗衣机啊、晾衣炉啊，这些都可以用啊。
3: 阳化高速工作人员对沿线64处重点边坡布设监测措施，对路基位移、锚锁应力、结构物倾斜等多项指标进行监测。一旦监测数据出现异常，系统自动识别异常数据，生成预警信息，帮助及时研判处置。
1: 志向未来。
2: 当前，广东正全力打造垂类模型之都，推动人工智能与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在跨境营销这一垂直赛道，国家级专精

0: 特新小巨人企业泰动科技自研专属垂类大模型，帮助越企破解出海水土不服难题，从制造出海迈向品牌出海。本台报道。
1: 广东制造出海长期面临一道坎，产品过硬但营销水土不服。广州一家 AI 企业从跨境营销这个垂直赛道切入，自研专属垂类大模型，试图打通从洞察到投放的全链路智能闭环。2026年1月，该模型在广告营销专业评测中综合能力位列全球第一，其推出的多智能体系统可将传统营销周期从数月压缩至数小时，目前已服务超10万家广告主，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泰动科技电商合伙人李昂：
2: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不做大而全的一个通用模型，而是聚焦到我们出海跨境营销的这个板块，去具体帮客户解决怎么卖、卖什么以及怎么卖得快的问题。这个也和广州打造垂类模型之都的方向是完全契合的。
1: 企业把广东外向型产业集群多年积累的出海实战数据深度融入模型训练，让 AI 真正读懂产业需求。借助该模型的市场洞察与多语言创意生成能力，企业能够快速适配目标市场偏好，实现从代工到品牌的跨越。泰动科技海外大区负责人李倩文：
3: 因为我们 Davos 背后的太极大模型融入了当地文化洞察和消费习惯数据，解决了文化差异和经验差异的两大难题，这就是垂直模型和通用模型的本质区别。我们更懂产业，更懂市场，
1: 能做到精准适配，核心在于技术架构的差异化。不同于基于静态通用数据训练的通用大模型，这款模型采用原生混合专家模型架构，将人工智能生成与商业智能沉淀的行业数据深度融合，每一次投放的效果数据都会回流校准模型，形成越用越强的自增强闭环。这意味着模型服务的客户越多，投放的数据越丰富，它给出的策略就越精准，越接地气。泰动科技电商合伙人李昂：
2: 我们希望这些数据能够更好的提炼成经验，去帮助我们的客户，然后每一步的投放的数据都能进一步的优化模型，让这个 AI 人越用越聪明，所以给企业出的策略我们是希望能够直接落地的。
1: 泰动科技的实践是广东产业出题、技术答题，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缩影。随着垂类模型之都建设深入推进，越来越多像太极这样的垂直领域大模型将从广东产业场景中生长出来，为越企全球化布局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0: 本台消息，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深圳铁路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公交化开行，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 1623.78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 13.8%， 日均运送跨境旅客 8.97 万人次。内地与香港双向客流均呈现大幅度提升态势，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客流达 831.03 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 792.75 万人次。本台消息，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休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项展览云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70家展商，配合书展大会更连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外将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为大湾区居民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新闻浏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3号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中央网信办自昨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划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调查报告，公布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镇站1127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结果。去年11月27号，昆明局集团公司555374检测列车行至洛阳镇站内时，与昆明南公路段施工作业人员相撞，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施工过程中违章指挥、冒险作业等造成的重大铁路交通责任事故。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如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37.5 元。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年内最大降幅。昨晚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五轮比赛中，中国男篮在沈阳主场73-92不敌日本男篮，五轮过后仅取得2胜3负。下一轮比赛，中国男篮将于7月6号在韩国中立场地与中国台北男篮进行末轮生死战，中国男篮必须取胜才能够获得出线资格。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缅地，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塘的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 FM 105.9，
0: 同你一起
1: 披荆为袍，
0: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
4: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